0: 第三个是谷歌啊，谷歌的财报。那么到昨天呢，我们看到的是更多的是关于 OpenAI 的这个叫循环融资的问题。但我想说的是，这件事不是新鲜事儿，这件事早3个月大家都知道啊，早6个月就有，华尔街就有提过啊，但就是在这个时间又来了啊，所以其实事儿一直在啊，只是资本市场价格的这种波动。有时候大家忽略了，有时候大家重新提到了。我觉得就是一句话呗，就是经过了快大半年的这种资本市场关于硬科技的估值的拔高以后，其实所有的事情就是硬件在赚钱，下游商业闭环始终形不成，达到了一个极致。那么，就是一些外部的原因就导致了这种调整。从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调整还在进行之中。
1: 那你觉得 A 股的科技股的调整还是要看海外能不能企稳吗？
0: 对，我觉得我们这边其实和海外是同步的啊，是同步的。核心我觉得就是一句话，是周期啊。大部分的硬件，一二，现在反正大概的意思就是和21年的白酒比，和22年的新能源比，也不算太高啊。但我想说的是，二一年的白酒和22年的新能源，那个时候难道不是历史级别的顶部吗？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明白人都明白了。就一句话呗，就都已经在里面了。
1: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没有那么高了？
0: 我想应该是吧，7月份，但我们只能说草根啊，草根问了一圈，这一波6月份套牢的机构和散户的量，是比我预期的来得更多啊，来得更多。今天我们问了一下，可能有部分的机构做了一些减仓，我们只是对硬科技这一段啊，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就是啥都没变呗，就是怎么快速涨上去的，就怎么回下来的。所以现在来看，就是在这个位置你要去劝一个客户去减仓，我觉得我们也不敢承担啊。但是我想说，没有那么快。我们前两句就说了，这一波科技跌下来以后的反弹，不要有太高的期待，它可能会有点反弹，但反弹的力度一定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要小，因为大部分人这一次在里面的人。我觉得比我之前看到的多次其他板块的啊，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们遇到过很多从24年10月份的券商，之后的创新药，之后的今
1: 机
0: 年
1: 器人、
0: 一月
1: 商
0: 份
1: 业
0: 的
1: 航
0: 有
1: 天、
0: 色
1: 有色，
0: 都有。我觉得这一次科技套牢的筹码，可能是近2、3年以来，我觉得唯一能和它比的，可能就是24年10月份的券商。就从我的草根感觉来看啊，24年10月份以后有1个多月问我券商的人之多，是难以想象的。之后所有的问我的人都没有券商那么多，这一次问科技的人，我草根的感觉之多，和24年10月份问我券商的人是差不多。大家先做好时间的准备吧。
1: 好，接着和潘老师来聊聊吧。潘老师前期其实对科技双创就偏谨慎一点，那今天一个跌了6%，一个跌了7%。接下
2: 再要起来，它是需要有资金的进一步的，或者说回流，或者说继续向上。但是从目前来看都没有看到。不过在快速的下跌之后，某些品种有可能会因为负相关利率偏大。虽然我一直看空科技，但是我认为有可能会因为负相关利率偏大，有可能会有短暂的停留或者短暂的反抽。但是这个停留和反抽也是给大家一些，就更好的一些，就是比如说减亏啊，或者减少一些。成本的，或者说，

0: 也就是说，足够长的时间去承接，然后让它有一个平台，让这个滚动的石头能够慢慢的一点一点慢下来，然后停下来。现在我们第一步要考虑的是让它的跌速停下来。那么从跌速停下来的角度，我们在课程里一直是这么讲的：如果针对一个下跌的股票，我们第二天60%的概率，我们认为它还会继续下跌，我们是这么认为的。如果它还会继续下跌，如果开盘它是下跌的，往下，那我们肯定是先减嘛。哪怕你腾出空间，腾出空间，如果真的喜欢，你再买进去也可以啊。我们一直是这么认为的，就是如果针对上涨的股票，我们60%的概率，同样的，我们也认为第二天会上涨，我们就这么认为的。那么现在它的趋势方向就是向下的，向下我们就认为它第二天惯性还会向下，除非有更大的力度能够阻止它下下。那明天我们就会看到，如果抛错了没有关系啊，你再买回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是下
1: 被大规模的向患者市场，这样的一个推进，那首次商业植入预计今年8月在德国完成。从这三端利好共振之下，脑机接口有望成为下一个风口。所以我们今天呢，也第一时间帮大家精心梳理了一份这个新风口脑机接口核心受益叠加低位反转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清单。领取的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那领到手中怎么用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题板。我们通过三个维度进行了层层筛选，首先是选择了股价已经有过阶段性调整，筹码结构更干净的一些公司，其次选择脑机接口当中真正有技术壁垒、有业绩支撑的公司，最后还要关注资金的动向，选择有资金流入建仓的方向。那么通过这三层筛选，选择出更加具备上涨潜力的品种。那么现在还没扫码的朋友，我们不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把这份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那按照上面的一些思路，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家精选案例公司，我们来看。这家公司呢，可以说是 A 股当中极少数专注于脑电解码算法与脑机接口系统的企业，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等国内头部医疗机构长期合作，共同推进脑机接口临床转化，属于脑机接口赛道当中的脉产人。从技术走势来看，已经站稳了20天均线，并且放量突破了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温控版上市，
3: 每一串六八八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的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来看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两融余额呢，现在已经是跌破了2.7万亿，在2.69万亿啊。上一个交易日呢，还是小幅的回升。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明天有三
1: 关注，应该是深蹲过的股票，然后是深幅长时间下跌的股票，然后是走出深坑的股票。我觉得这种股票一旦有量能的支持，我觉得他们是经过红海的。然后不像高高在上刚刚开始下跌的那边全部都是蓝海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过程当中，我有一句话想送给大家啊，虽然说指数很折腾或者某些品种跌幅很大，但这是一件好事。我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缩短时间，让我们更快的更好的迎接大部分股票的牛市，我是这么看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想讲啊，就是不是我们做股票最终目的有可能是为了盈利，但是更多的是为了找到就是接近市场本质的一些方法，而最终就是带出所有的股票走出来的一定是上市公司本身。所以本质上而言，大家应该关注位置很低的，比如说绩优成长的品种，然后这些品种我相信中报当中还会有，只是现在没有展现出来而已。我觉得未来实际上这个市场还是挺好的，并不差。
0: 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订阅庞老师的课程。最后我们再来请边老师给大家明天一点操作建议吧，这个位置上还能怎么做？
2: 我觉得短期就是硬科技的这个调整啊，我觉得开始全面的一个扩散了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时间啊，大家做好充足的时间的准备。过程我觉得跌到这个位置会有反弹的啊，但反弹的时候我觉得期望不要太高。低位的品种呢，在这个位置大家都在试水。试水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确实有很多的品种目前的估值是到了极限，赔率其实是够高的，但是呢胜率是还不高，时间，所以这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不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的格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0: 女儿，还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道琼斯指数呢上涨1.03%，纳斯达克指数还是微微下跌0.22%，标普五百指数是上涨0.21%。昨夜清晨，以存储、光通信板块为代表的 AI 爆炒股延续携手跳水的。

0: 素啊还是在正向的增长，实际上还股价还是会继续往上的啊，当中当然会经历一个比较大的波折啊，就是跌得多了就回去，所以最终大家还是要看一下业绩啊，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季度还要增长50多，这个是也是非常好的这个预期在，但当中的这样一个下跌啊，这是由于前期的涨幅过大，或者大家认为资金啊，像韩国可能杠杆用得非常极致，
1: 对，
0: 出现了这样的调整，好吧，所以未来的还是根据它的业绩来看，就是业绩主要是还是在增长，它上还是会慢慢的爬回去，
1: 嗯嗯。有一个附带的不太好的这个消息是，韩国综指在刚才说话之间突然之间又下跌了啊，现在涨幅只有0.13%了，一下子跌了下去。
2: 商业模式并没有完全的形成闭环，但是就像过去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样，那有些公司可能在这个比如说它开源啊、那似乎是并没有收到一些费用啊、但是这个生态一旦建立起来，其实这个赚钱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并不用去过度的急于求成，在短时间内啊、去在它的这个财报营收利润端有过多的去苛求。那我觉得这也是目前中国人工智能这个产业或者说相关的公司是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那这条道路呢，其实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时代都是有成功的这个先例的。那我觉得目前调用量的领先就已经说明了目前我们在技术在满足需求方面已经是这个让全世界的用户呢都感到放心了。
1: 对，就相当于叫市占率哈。
2: 啊，对，
1: 先看整个的占有市场的使用程度面有多大，以后再说挣钱的事儿。中继续创公告，公司于2026年7月28号收到了董事长兼总裁出具的函件，提议公司使用自有或自筹资金，集中竞价的方式回购 A 股的股票，回购总金额呢是40亿，不超过80亿，回购价格是不高于董事会之前回购方案前30个交易日平均价格的150%，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者员工持股计划，如果没能用完，3年内是予以注销完毕。昨天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在点评，就是有些回购呢是用于员工持股激励啊等等的，这个呢市场的消化可能解读是一般般，除非他就明确说我回购来就注销了 ，OK， 这对股价有影响。哎，这个你看处于正好中间，我说我先是拿回来是员工激励，没用完的我再注销，那像这种的话，市场会如何解读？
0: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有点讨巧吧。你整个的市场的话，大家当然更希望看到是一个回购的这个回购然后注销的方式，
1: 对，
0: 因为直接可以把，因为股本小了嘛，直接你的净利润就会上去的，按照你这个原来的。如果净利润在啊，就每股收益直接会拉上去的啊，所以大家更多的是看到这个回购注销。事实上，美股的话，你看苹果啊就这么干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20多年啊一直在做这个事儿。
1: 对，
0: 所以我们觉得整个的市场，因为前期也有很多啊，这个开始回购注销，包括宁德啊之类的啊，都是回购注销的，所以但好的地方。

0: 上几乎是一比一吧，就上涨和下跌家数啊，几乎是一比一的。所以从小票来说，因为确实跌幅比较大，从历史上来看，中证两天跌30%多之后，都是一波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反弹的。
1: 嗯，
0: 所以大家重点关注一下这一周和下一周啊。一般来说是底部的状态就是周阳线会出来的。
1: 嗯
0: 啊，那么就调整，这波调整就宣布结束。
1: 嗯。
0: 所以大家关注一下这一周和下一周，我觉得应该时间非常快了，因为历史上来看，中证两千这么大的这个调整幅度啊，未来就是一个极限的这个位置。
1: 是，因为昨天有嘉宾说，调整的整个的幅度已经够了，可能时间上还稍微不足一些。
0: 是，
1: 我们再顺便看切一下今天的沪深指数集合竞价的结果啊，总体上今天基本都是高开的，高开的并不多啊，还是比较的稳健。接着我们要连线到深圳演播室，今天请来是第一创业证券的杨坤先生。杨先生啊，就像我们前面嘉宾在说的，昨天双创指数大跌，但是下跌个股和上涨个股家数差不多，其中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跟指数相关的比较相对大的票抱团紧的那些，好像现在都处于一个不太妙的状态，是不是科技的抱团到此就结束了？您觉得呢？
2: 其实的话，就是现在市场是进入一个就是分割再平衡吧啊，因为从二季度的一个就是行业表现来看啊，是比较极度的分化啊，就是资金是密集在这个科技方面抱团啊，尤其是像半导体，还有这个AI 算力基础设施啊这相关的板块啊，对应的主要集中在这个电子和通信这一块啊。那么相关的行业指数啊，包括个股啊，应该说在二季度的涨幅是非常大的啊，也吸引了很多的资金啊，甚至说是有一些加杠杆的资金啊，所以导致这个拥挤度啊比较高啊。那么七月份以来的话呢，实际上市场是在进行一个修正啊。那么正如我们最近啊所看到的，就是有一些宽基指数可能表现啊比较差，比如像科创五零呐啊，包括双创啊这些啊，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收涨个股的占比啊，较二季度来看的话呢，有所上升啊，其实体现出背后啊，就是市场在进行一个风格再平衡。好的，主持人，
1: 好，谢谢。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期货市场的开盘的情况，我们要连线到光大期货的研究员王娜，你好，王娜。
3: 好的，主持人，我们看到最近的经营价格呢是
2: 这种这个风险偏好改善的一些比较明显的信号啊，这周消息面还是比较多的啊，除了像美联储的会议啊。包括美国的一些科技巨头的财报啊，可能都会对市场产生比较大的影响。我觉得还是要大家就是对这些消息吧啊，包括国内的这个月底的重磅会议啊，一些政策定调，这些可能都对市场就是是不是何时这个企稳上攻啊，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啊。建议大家密切保持关注。好的。
1: 市场确实还在处于一个寻找方向，相对也比较迷茫的状态，所以整个的变化啊一直都很大，现在又尽数翻红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
4: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
0: 择转化为具有特定功能的这个半导体的器件。那么从它的这个工业壁垒来说啊，市场有三个点，所以为什么很难进入？就第一呢是技术密集，一条产线呢涉及光刻、刻蚀啊、离子注入等十几道工艺的这个程序，那么任一个环节的良率的波动呢都会影响整体的产出，然后资本又是一个要求比较高，比如说一条3纳米的这个产线投资要超过200亿美金，一条这个12英寸的成熟的制程呢也需要

0: 154.43，产品的交易风格是把握操作时点，交易风格稳健，严格止盈止损。看一下持仓分布，酒店餐饮48.91%，医疗服务11.91%，没有配置的是39.18%。好，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关注嘉宾锦囊和节目短视频。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到市场零距离，及时的跟踪市场的交易情况，并来交流观点。我们现场的这一段请到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跟踪和分享啊，请到的是上海荣正市场分析师施磊，你好施磊。另外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广云投资顾问陈立权先生，你好。和大家先来跟踪一下今天早盘开盘以来的市场表现。指数在昨天的重挫之后呢，今天早盘涨跌不。
1: 政府都对股市做出了一个呵护的政策，不光是我们国内，国外其实包括像韩国，它也出了一些政策，对吧？我相信在这一轮通过持续的下跌，反而是把风险做了一轮的释放。释放完了以后，市场它会正式的去磨底，所以我在前一个窗口也讲了，这个节点实际上有一个很好的均衡配置。包括我们刚才聊到的有些方向现在有资金在回流，也就是这个市场上只要资金不是全部出清，它而是选择了一些分流的这种窗口，只要存量资金还在，接下来市场企稳了，有增量资金在入场，我相信这个底部它就顺理成章了。我的一个判断是大概等到8月31号吧，整个财报全部披露完了以后，市场会在这个过程中去伪存真，然后去选择真正的去向。
0: 科技个股尤其是上游的一些硬件近期大幅的走弱，今天早盘来看呢也是相对调整趋前。那么到底这一类的个股是怎么看，会持续调整吗？那么现在下跌过程当中，刚才嘉宾提到了去伪存真，怎么来进行一个相对的结构性接下来的一个把握呢？我们现在看看盘中的情况，和大家先来看一下创业板啊。从创业板当中的一些权重走势来看，中继续创现在呢是有一个小红盘的一个上涨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盘中呢是一个早盘开盘之后冲高啊，盘中呢又一个窄幅的一个震荡，现在是十字星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最新在910元附近。好，再和大家看看创业板当中的其他的一些权重的一个表现情况。新益盛现在微跌0.24%，宁德时代是微跌0.02%啊，阳光电源跌的相对比较多，8.77%啊。我们再往下简单的浏览一下，天孚通信现在跌近4%。好，再和大家看看科创当中的个股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涨幅榜。那么从成交金额来看啊，我看到长兴科技现在在47.74元啊，整体上市以来的这个股价表现呢是比较的平稳，虽然指数这两天呢是回撤，但是我们看到长兴的走势还是比较稳健啊，现在涨1.5%左右。再看一下科创当中其他的成交金额靠前个股啊，寒武纪现跌了2.76%，中威公司跌8%左右啊，像蓝启科技啊、华虹、红利、中芯国际，目前呢也还都有一定的这个回调幅度呢，也相对在4%以上啊。好，这是寒武纪今天早盘的一个实时情况。近期呢，明显虽然整体来看，不管是营收、利润还是保持变快速的增长，但是呢略低于市场的预期。那么股价方面，和这个业绩啊还是形成了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差。 SK 海力士包括今天早盘的三星啊都是出现了进一步的一个回落。韩国股市呢现在这个指数呢也再次有所走低，我们和大家来看一下，现在韩国的综合指数呢这个早盘来看啊又再次的回落了5.28%，再创阶段的一个调整的低点。那么看一看日经25指数呢现在是跌了1.3%啊，也同样是创阶段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低点。那么在今天早盘的港股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比较的稳健独立上涨。现在恒生指数涨幅是1.6%，国企指数呢涨幅要更高一些，恒生指数来到了25715点。那么在港股方向，恒生科技呢现在的涨幅是领先的，达到了2.79%啊。好，那么海外市场的消息啊也是每天都在更新，究竟如何影响

吨，全球市占率约为20%，2026年计划出货6万吨。展望下半年，下游电池排产计划整体偏乐观，磷酸锂等成本端仍然有支撑，行业盈利大概率持续向上，盈利改善幅度和持续性取决于新增产能实际投放节奏以及上游原料价格波动的情况。顺纳股份昨天涨停实现4连板，获得机构净买入超过3800万元。顺纳股份是国内干式变压器领域的市场开拓者，在新能源数据中心、核电等高端特种应用领域较具优势。7月27号，顺纳股份发布异动公告，公司控股股东汇富博研所持的17.37%的股份，于6月17日第一次司法拍卖流拍，暂未开始第二次拍卖，控制权变更存在预期。龙虎榜的游资活跃度昨天明显的提升，昨天脑机接口概念股逆势爆发。

0: 现在大幅上涨了6.8%。我们再看看新钢股份，涨了4.3%，
1: 望突破100亿元。中小券商的一体弹性呢也非常的显著。从业绩驱动来看，市场交投保持相对活跃，带动经济业务收入回暖，两融规模呢稳步抬升，助推利息收入增长。像自营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业务同步改善，共同支撑了行业盈利大幅上行。今年上半年上市券商整体的营收与归母净利润同比均实现了显著的增长，业绩兑现确定性比较强。当前板块的估值仍处在近10年的低位区间，业绩大幅改善与估值水平形成了明显的背离，多家券商呢也启动了股份回购，大股东同步实施增持，产业资本持续认可公司长期价值，为板块底部也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从投资主线上来看，短期市场交易重心聚焦中报业绩催化，正式报表会于7月末开始密集披露，业绩显著超出预期的标记呢是有望率先实现估值修复的。再看中长期，中长期来看，行业景气具备持续性，财富管理转型，机构业务布局，科创投行拓展将持续拉大券商间的发展分化，行业资源呢向头部集中的趋势持续强化。整体上来看，券商板块目前处于业绩、估值、政策多重利好共振的阶段，随着中报业绩逐步落地，板块的估值修复行情具备持续性。小芝，
0: 嗯，好的，又谈到这个券商板块啊，就是在目前指数呢大幅波动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寻找了一些业绩方面的确是有保证的这样的一些品种，特别提到券商伴随着业绩的这样的一个公布，不管是头部券商啊、中小券商，我们都看到营收净利大幅度的这个增长，整个的业绩兑现的逻辑还是非常强，不管是投行、自营、经济方面啊，这样的一些主流业务都有明显的提升。那么对于券商板块，我们看到今天的早盘呢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活跃的走势的，在盘面当中单边的震荡拉升，我们看到整体的板块现在呢是形成了一个阳包阴，涨了1.4%，而且并没有随同股指呢出现一个重心的下移，反而是区间的一个整理，当然在之前有过底部的回升，带动着低位的一些品种啊出现了一个上涨，但是持续性不强，但也没有明显的重心的逐级的回落，还是在区间的一个波动的过程当中。那么伴随着业绩的兑现，能不能够出现持续性的行情也是值得关注。那么我们再及时的看一下这个券商板块的一些实时的数据面、业绩面的一个情况，再来连线到评论员朱勇。你好，朱勇。
2: 好的，小志，我们就从公布半年报预告的券商股来做一个简单的解读。头部阵营的座次基本上锁定，那么根据数据显示，中信证券已预计上半年净利润233.43亿元，稳居榜首，同比大增将近70%，经营业绩创同期的历史新高。合并之后的国大海通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上限为205.11亿元，扣非净利润上限为197.57亿元，同比大增171%，创下公司半年度业绩历史新高。广发证券、华泰证券、招商证券均跻身百亿级阵营，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上限分别是120亿元、117.02亿元、110亿元。招商证券增幅在头部券商当中尤为突出，同比增长上限为112%。而券商的第二梯队同样亮点频出，中金公司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上限为82.27亿元，同比增长90%。中信建投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上限为81.16亿元，同比增长80%。长江证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上限为33亿元，同比增长90%。而中小券商的业绩弹性更为充足，比如天风证券呢是以预计429%至694%的净利润同比增幅领跑全行业。中泰证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146.31%，财达证。

0: 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为116%。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大部分券商预计上半年的净利润虽未达到去年全年的水平，但已经十分的接近，预计三季度有望实现超越。不过，需要客观看待的是，高增长的背后受到低基数效应的影响，部分中小券商2025年上半年业绩基数较低，甚至处于盈亏平衡线的附近。值得一提的是，券商板块亮眼业绩与板块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上半年仅8只券商股上涨，券商板块首尾个股的涨跌幅的差距近100个百分点。券商板块业绩和估值出现明显的背离，那未来是不是有估值修复的空间？我们也值得期待。我们把时间交给小智。
1: 好的，谢谢朱勇。好，我们再来看看券商板块最新的券商的评级啊，听一下室内。
2: 今天带来了4只券商研报的评级，
1: 嗯。
2: 第一只是东吴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中信证券，核心逻辑是境内外的业务全线大增，归母净利润同比递增70%。第二只是国信证券给予优于大市评级的东方财富，核心逻辑是经济两融弹性突出，AI 赋能提质增效。第三只是开源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国泰海通，核心逻辑是业绩超预期，全线业务高增加科创直投跟投放大弹性。最后一只是东吴证券给予买入评级的中信建投，核心逻辑是定位精品投行，ROE 领先同行。小智。
1: 嗯，好。那么关于研报，今天交流券商板块的情况就到这儿。想从研报中挖掘更多投资机会，第一财经研报精选可以帮助您精准捕捉投资先机。周日到周四18点推送2篇深度解析，涵盖热门产业链以及核心公司，可以直接扫描二维码了解详情。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跟踪贵金属的实时交易情况。连线的是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陈鑫，你好。
3: 好的，主持人，周二国际金价震荡收跌，开盘报4079.47美元每盎司，最高上行至4082.62，最低下探至4011.25，最终报收于4028.30。经济数据方面，美国七月资商会消费。

0: 各位好，这里是由第一财经、东方财经浦东频道联合推出的《市场零距离》，来了解这一时段的相关的资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物流需求规模持续扩大，结构优化与功能转换特征突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的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同期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分季度看，一二季度分别增长6.2%和4.4%，总体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新闻发言人周志成介绍，在社会物流总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社会物流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转换，像高端制造、装备技术还有民生消费，这些社会物流的需求高于传统社会物流需求的增长，国际化、高端化、绿色化特征非常明显。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天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显著加强。上半年，我国申请人提交的 PCT 国际专利申请、海牙体系外观设计国际申请、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均稳居世界前列，整体规模稳中有升。前五个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额455亿元，同比大增，是增长了64.9%，表明了我国企业积极以知识产权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向新向优。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
1: 该方案中提出，到2030年，荣誉。

防、治疗和康复于一体的基层中医药服务网络全面建立，人才队伍更加充实，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条件明显改善，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基层中医药在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彰显。聚焦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目标，力争居民15分钟可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获得中医药服务。作为七月以来第三项国家级政策文件，该方案的落地标志着中医药行业再获强力政策支持。此前，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国民健康15-5规划陆续印发，明确了15-5时期振兴发展的路线图与任务书，并部署了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计划。加上2026年版基药目录新纳入48种中成药，使目录内中成药数量明显扩容，政策组合拳效应持续释放。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深化，居民健康观念全面转型，中医药健康服务体系从传统诊疗向预防保健、养生调理等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延伸，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张。据福禄

0: 沃华医药等九股，预计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1: 央视新闻消息，记者7月28号从雄安新区了解到，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由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共同启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7月28号 OpenRouter 最新的数据显示呢，中国 AI 大模型的周调用量领跑全球，而依次为小米的 Mino V2.5 DeepSeek 的 V4 Flash、 腾讯的 HY3、 智谱的 JLM5.2 以及 DeepSeek 的 V4 Pro。OpenRouter 官方此前对外披露呢，中国模型全球市场的份额已在6月初整体超过了美国的模型。截止到7月26号，中国模型近28天的份额约为63.5%，美国模型仅是35.5%，占据全球2/3市场的份额，差距呢进一步拉大。近期发布的国民健康15规划明确提出，推动健康管理关口前移，树立预防优先发展方向。叠加人口老龄化、医保支付等改革持续推进，多层次医疗保。

0: 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九方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净行上海市分行沪资宝提醒您收看市场零距离。
3: 好，各位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目前呢，沪深两市以及料啊，乳品，包括这个教育，包括应该是旅游、零售啊、酒店、餐饮等等这些板块呢，是涨幅居前的。下跌的板块，电子、化学品、光学、通信设备、半导体，包括玻璃玻纤等等啊，这个呢都是处在这样一个下跌的板块当中。那么具体来看个股方面啊，我们简单看一下个股方面的沪深两市的
4: 增，充分发挥头部大片救市作用。
5: 这个位置我觉得就是说可能一些市场比较担心的利空啊，在前期的调整当中有一定的消化啊，所以这个位置的话就是不宜过度悲观啊。当然市场整个就是从弱啊到强，它可能还是需要一个过程啊，但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仓位的一个管理和节奏的把握啊。从我个人这个 ETF 投资策略方面的话呢，主要是采取一个核心加卫星啊，核心呢主要是选择一些代表性的宽基的一些 ETF 啊，然后行业层面的话呢，还是延续之前科技加红利的一个思路啊，只是说呢二季度是偏科技啊，那进入七月份的话呢是偏向于红利啊，有一个再平衡的变化啊。另外呢，有一些核心的标的，大家也可以在底仓持有的基础上啊，进行适当的波段操作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投资思路啊，也给大家做一些这个分享和交流。好的，主持人。
3: 谢谢杨坤，谢谢。回到我们上海演播室啊，刚才呢，这个汪小华呢在做这些解读的时候，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时间啊、流动性啊，目前点位之下呢，可以做一个标的的切换啊，等等等等。实际上还有很多因素，这个比如说我看到，比如美联储的这个加息的预期概率，不管是最近这一次还是都是有大幅的提升的这种，这个可能也对一个市场影响，还有美债的这个我们还是会受这些方向的一些影响，或你怎么判断它的影响力到底会有多大。
6: 好的，我觉得这一次一期会
7: 照看上海燃气提醒。

0: 城市的稳定发展期，它不能再外延扩张了，供地要减，然后呢，卖地的收入一定会减，靠土地的融资的量一定会下来，城市会是个什么形态？肯定是都市圈，这个是确定的。都市圈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城乡融合形态。这样融合形态就是城市跟乡村在都市圈下形成连续体。所以你的村、你的镇、你的县城、你的大的城市、特大城市，整个形成一个连续体，各级都存在的。可能有都市圈只有大城市，那就叫发展大城市了。从村庄到特大城市都是存在的。现在我们讲的城市更新，那它你是有不合理的，比如你的结构是
1: 固放的，
0: 人性化的品质，城市的内涵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讲城市更新干什么？城市的高质量发展，城市的功能要做大的调整，要满足生活的需求，城市要便捷。要舒适，原来是打起来一个架子的嘛，那现在这个架子里面要装好东西。第二就是结构，原来的城市是吧，一个住，另外呢要搞产业，啊，要搞产业。第三呢就是，大的商场超市。第四个呢就是基础设施。城市的功能变了以后，整个城市的结构，就要做大的调整。城市的工业、产业还是要的嘛，但怎么配置啊？要在连续体里面重新做配置，所以我们讲村镇县，大城市、特大城市，那你要做重新配置，是吧？居住也要做重新配置，你干嘛都是挤在这个二环呢？当然也包括居住的质量、城市的形态，那大家对文化需求上升以后，文化的功能到底怎么样？城市更新是把你原来的物的形态的城市，你要变成以人为本的城市，功能、结构、质量、形态，城市通过的这四个方面的改变，提升城市的质量，增加城市的价值。
1: 所以可做的文章大着呢，
0: 太大了，怎么去实现价值？你要在思维上，这个要做大条啊，这个对城市政府是有非常高的要求，
1: 发展思路的转变，
0: 你要有现代城市的这些理念思维，城市的转型啊非常重要的，就是从原来的以扩张为主的城市转向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城市，在落实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是有大量的机会。上一呢是经营城市的土地，这一呢创造价值，这里面就涉及土地，过去卖地就行了，那未来通过城市价值的提升，使土地的价值也在不断提升，但是土地的价值的提升是滞后于城市价值的提升的。比如说功能调整以后，那有一些区段的价就会上去嘛，跟着吸引新的业态，做成新的产业，土地价值就上升了。这是一类。第二类，那城乡连续体的形态的话，土地配置就要发生重大变化。原来我们的土地配置主要就是配给这个特大城市嘛，大城市嘛，就要适应这种城乡连续体的打造。很多比如像乡村啊、镇啊、县啊这些地方，在进入连续体的过程中，它实际上还是有比较大的土地需求的，土地的配置上实际上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第三个，在城乡
2: 经典的，我们说一些经济学理论可以去解释，我们先不要说预测了。所以我就觉得你这本书啊，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一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3: 对，就是经济学家确实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非常感兴趣，试图呢在理论上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这个，所以你知识产权也好，你其他的物质产权也好，它要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哎，那么首先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个政府要有足够的能力，这就是福山今天讲的所谓叫国家的建设要放到这个市场经济建设的这个前面。
2: 那从你大致的观察来讲，那可能同时需要满足多少条件才可能带来这种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发展的可能性？
3: 那关键的问题是

对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呢，如果他在那个农耕社会当中，他做得最好，那么反过来从经济学家眼光看，他要转型到一个近代的这个所谓工业化的这个社会，它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即便这样，中国在过去这个100多年，其实一直在转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它原有的大一统国家这样一种国家形态也好，治理能力也好，以及它对风险的一种控制的能力，这个国就是所以它整个这个要素的流动也好，我们说整个资源在大市场内的这个配置也好，国家拥有了超大的能力，所以这使得今天中国呢，它可以把很多行业战略性的放在这个比如说在经济意义上更节约的一些地方。我们今天中国的整个发电能力现在是按负荷来说，你要看今天这个欧盟对吧，加上这个美国加上日本加起来也没有中国的整个这个电力能力。

0: 用了 SK 海力士，大跌超过17%啊。在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之下呢，韩国的监管层最近呢也是密集的发声。韩国的财政部长就表示说呢，政府正在内部研究稳定国内股票市场的措施。那马上呢，我们关注一下目前的这样一个盘面情况。上海演播室我们邀请到的是朱琦啊，北京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张翠霞，深圳演播室呢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林龙鹏。我们首先连线到深圳的这个林龙鹏先生，听听他对于目前的市场，包括这个盘面，今天的盘面的解读和分析。林龙鹏，好，我们还是回到上海演播室啊，我们先听听朱琦对目前这个市场还有盘面的这样一个解读啊，尤其是今天的这样一个市场，量的是有放的，而且上涨的个数又是多的，但是调整的幅度我们看的也是非常的清晰的，您怎么来看？
1: 如果你单看从这两天的话，应该说指数尤其是双创指数还是持续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这个调整一定是超过市场大部分投资预期的效应。那如果是用一句非常古老的话叫火烧连营，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0: 嗯，
1: 当然其实从整个跌幅来看的话，创业板指的话，它其实这个月的一个跌幅来到了早上我看了一下是24%，这个是什么一个这个放在历史上什么一个级别啊？那仅次于2016年1月份的单月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跌幅。所以说由此可见，确实这种科技股的一个 A 杀确实是比较厉害的，放在整个 A 股历史上的话也是调整幅度短时间团队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大的。但在目前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觉得要关注两点。
2: 同时呢，在指数来讲的话，这个相关概念指数，不管是 MSCC 啊，或者说这个半导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景气赛道的一些方向，大家看一下指数的波幅，平均跌幅在35%到40%之间。有一些呢是跌幅超过40%这么一个基本值。同时呢，我们大家看这波的一个科技板块杀跌啊，基本上是什么全线的下挫啊，这个无差别攻击，情绪杀的特征非常明显。当然这里边有几个点，就是第一啊，海外的科技股大跌，然后呢再加这个韩国这边啊熔断式下跌，实际上形成一种映射的作用。第二点呢，就是高位高价的科技股啊，基本上要么完成大一浪的五个子浪驱动结构，要么是完成了主三的一种攻击结构，所以它中间要有这么一个调整。第三个点呢，就是说从这个现在的这个基本情况来讲，我们可以换细分赛道，不再是原来的 CPU 为代表了，而是什么啊？而是这些这个半导体材料，或者是重要的 PCB 方向，或者说这个封测啊这个方向。那同时也包含了一些什么芯片类的方向。这个芯片呢，不再是存储芯片，而是什么？而是 SOC 芯片呢 ，MEMS 芯片啊，包括对应的一些 CMOS 传感器芯片、驱动芯片呢，包括围绕着一些刚性的一些这个芯片来去进行驱动的。因为什么？它们价格低，位置也低。同时呢，还有人工智能方向、算力基础设施方向、中游端应该是受益的。同时呢，商业航天、无人机方向来讲，这段时间它充分调整，这些公司也会什么迎来轮涨补涨的一种行情机会。所以从卫星互联网啊、火箭发射呀、包括对应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些星载的元器件和芯片啊，这类公司来讲，我觉得都应该什么都会这个大部分啊，这个形成空翻多资金回流，形成趋势的一种逆转的一个攻击，所以八月份应该是什么新一轮行业攻击的再起航的一个时间窗口。
1: 然后的话，伴随着什么？伴随着整个那个韩国股指高歌猛进。那我觉得本身离岸市场它其实是有资金是在流动的。那这个资金的流动，那造成了那整体的一个在5、6月份出现大跌，然后的话在7月份出现了一个大涨。那正好那个。就是5、6月份和7月份的话，韩国股市和港股市想颠个倒，那我觉得这可能是有些镜像的一些表现。另外一点的话，就是从资金的跟踪来说的话，最近流入的比资金比较多的，并不是说是那个南下资金，也不是港股内部的一些 ETF 资金，更多的可能还是外资。如果从这个数据来说证实的话，更进一步可能是一些离岸资金的一些流动所造成。另外，流入的主要三个方向，一个是创新药。创新药确实也是在那个科技股回落时候的话，在那个这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A 股中表现是比较突出的。另外的话就是红利，那红利的话那个在港股主要的体现是在一些那个就是 AH 的一个银行股 H 股的银行股，对吧？整个指数在这个月也涨了15%，说明确实那个在之前科技股调大幅上涨的时候呢，我们 A 股的红利股也是在出现了今年以来的一个较大的回撤幅度，超过10%多一点。所以说的话，那个一旦是科技股回落的话，那个红利也出现了一定的一个就是均值回归、再平衡的一些修复。还有一块的话就是那个就是科技了，是吧？科技的话其实相对流入不多，是吧？它主要的话也是由于那个本身港股的一些。

0: 科技股，在那个 AI 的一些，除了一家公司在 AI 的人工智能一些投入上相对金额比较高，其他的话并没有出现太明显的就是资本开支的一些投入，所以造成的话就是港股科技股含人工智能的量相对是比较低的，前期也出现了一个非常连续的一个下跌，现在有一定的一个
1: 钱，它转过头来啊，它不会休息的，转过头来呢就开始进入到了非科技的方向。那么在非科技方向里面，其实啊最近走的相对比较好的，这个主要就是在啊消费、食品饮料这些领域里面啊，包括像酒啊、乳业啊这些。那么其实这些板块呢，在上个月科技股大涨的时候，它出现了一波超跌，应该说这个超跌呢，事实上

0: 第二点的话，其实现在这轮的调整，存储板块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那如果存储板块受到巨大冲击，确实在后续的三季度印证了它的一个价格的一个连续增长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停滞的话，那其实是有利于之前受压制的消费电子板块的。因为消费电子上半年的表现相对较弱哈，有一个原因就是存储价格上涨带动了它的一个产品价格被动要上涨，影响它的一个销量。还有的话就是，如果中期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去布局一些那个和 AI 有关的一些资源品、周期品。因为现在目前在那个逆全球化的话，很多些民族资源保护主义它其实是持续加码的，所以在后续的话，在供给端很多一些那个商品的供给端可能会让那个整体的一个商品价格中枢进一步的抬升。
1: 嗯，好，再次感谢三位这一时段啊，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各位呢，正在关注的是市场零距离，我们稍后继续。

0: 也是会持续受到市场的支持的，包括政策的支持的。另外一个我觉得也是需要留意到一点，就是说汽车类股份来讲吧，在此前一段时间已经是出现过若干的一些震荡的情况吧，特别是投资者对基本面对他们的一些发展方面来讲吧，也是抱着一个不同的一个观点，或者是分化的观点。那么现在来讲，如果认证面是有一定的一个正面的支持，再加上现在中报期的启动吧，这个对他们的未来的一个所谓的股价短线的表现来讲嘛，肯定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所谓支持作用的。特别是估值相对较低，同步来讲，市场预期那个业绩上来讲是有所突破的，或者是这个无论是新款式的推出或者销售的一些指标季度、月度的一些销售的情况包括下半年的推出这个新款式市场的认受度各方面来讲，这个投资者来讲也是持续被不断的一个关注情况的，所以这个板块来讲嘛，的确有一定的一个所谓政策面跟基本面的吸引力，只是说表现可能是会呈现分化的，所以投资者在布局上来讲也不能够整体一个板块来看待一个这个投资的机遇，可能是要细分当中的不同的一些个股上的一个强弱进行相关的一个策略配置的。
1: 那港股权重科技股多数走强，网易、京东、腾讯、阿里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那权重科技股是否有望迎来拐点呢？
0: 我觉得科技类股份吧，特别是平台类股份来讲吧，基本上经历过此前的一些所谓震荡之后吧，目前的确我们看到市场对他们的一个投资价值重新进行相关的一个作为发现吧，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因为此前我们也是留意到，让部分的一些看淡的投资者这个做淡港股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呢也是以权重股这个所谓平台类股作为一个对冲的一个所谓标的，所以某程度上来讲吧，他们的下挫此前呢，也不代表他们的基本面出现变化，而是作为这种所谓机构作为那个做淡港股的一个所谓工具来的。那么现在来讲呢，更加明显看到港股的强势重新出现这个基本上来讲，科技类平台类个股的他们的投资价值，投资者就会重新回到他的。
2: 发展的关键点，产业开始从单机样机舞台展示走向批量交付。中信建投近日研报表示，物理 AI 是人工智能的下一波浪潮，机器人是 AI 最好的物理载体之一。随着头部厂商积极推进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商业等场景下的应用，其泛化水平提高，落地场景将进一步扩大。2026年有望成为人形机器人垂类应用大年。万联证券表示，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关键阶段，2026年或将成为量产落地与场景验证的重要窗口。华源证券认为，人形机器人产业正从零到一的验证期，全面迈入1到10的量产爬坡新阶段，2026年有望开启倍数级增长，物理 AI 将成为中长期核心机遇。
1: 那下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这个行业哈，一位是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朱琦先生，一位是我们线上的嘉宾朱显东先生，欢迎两位。那近期车企密集宣布入局人形机器人赛道，据悉哈，智能汽车和人形机器人在技术和供应链上的重合度超过70%，那这是否？
3: 那有特定那个尺寸特定形。

大众的消费品来讲，从基本面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还是没有看到啊，它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向上的拐点。那么因此呢，这几天的整个汽车板块的这个反弹啊，我是把它当作是一个超跌反弹。当然了，因为前期有这么大的一个下跌的力度啊，那么这个超跌反弹啊，可能啊反弹的空间，还是有一定的幅度啊。在这个位置去参与呢，我觉得也不是。

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盛典。

0: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
1: 1.66，恒生科技指数上涨2.78%，日经指数呢是下跌1.49%，收报在了61434.19点。韩国综指今天是下跌5.9%。

0: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就是经过连续的调整之后啊，今天再探出一个长下影啊，属于长针探底，基本上来讲啊，已经确立了、啊、指数调到这个位置短期的底部啊，基本上是已经出来了啊，这是第一个盘面的特征。那么第二个盘面的特征呢，今天是非科技啊依然涨得比科技股要好一些。那么在早盘指数在跌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涨加速依然是比下跌加速还是要多的，当然下午这个一涨的时候啊，这个科技股涨了啊，非科技也涨了。那么然后呢，如果从板块上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像一些啊，包括像食品饮料啊、教育啊这些啊，都涨幅相对来讲是比较靠前的。那么科技里面啊，有部分的科技啊细分领域啊也开始上涨了。那么但半导体这些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偏弱的，可能性啊我认为依然还是存在的啊，这是我们的指数比较乐观的一种判断。主持人，
1: 一个判断啊，这个林先生认为这个科技股在磨完底之后，如果业绩好的话，后续还是有上涨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黄先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韩国股市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韩股是连续两天触发了熔断，那么韩国的财政部也是表示正在研究稳定股市的措施，那么怎么看待近期韩国股市对于咱们 A 股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呢？
2: 是，其实我们觉得最近整体 A 股它的调整啊，并不是说我们国内的原因占了多少，而是因为海外的原因占了比较多的比例。那海外方面的话呢，我觉得其实当前市场啊最关注的有可能是在于三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像前面主持人所说的是关于韩国的去杠杆的问题。那最近整体韩国指数波动比较大，那昨天其实跌了10%，那今天呢也有一度是跌了12%啊，最后尾盘的时候大概也是有跌了7%-6%左右的。那关于韩国方面呢，其实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最主要是在于去杠杆它的进程，也是当前很多机构比较诟病的地方，就在于韩国这一次去杠杆的速度好像偏慢一些。就如果咱们从整个数据上面来看的话，那韩国呢创业板指数的话呢，如果我们去看它后期一波反弹的话，从最低点上来它其实有反弹60%的。那如果我们按照这两个反弹幅度去算整个韩国指数，它反弹30%-60%的话，那对应整体上对应整体的韩国指数，它后期整体它可以反弹到差不多6700-7500之间。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维度去看的话，我觉得其实现在韩国后期哪怕它整体杠杆还有一个去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觉得对于整个指数后期影响上来看，可能在逐渐的进行一个减弱，甚至是说在八月份韩国指数出现一波反弹，我觉得这个概率其实在进行上升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外部的一个因素啊，它的干扰对于 A 股而言可能在八月份也会逐渐进行一个减弱。那第二个外部干扰的因素，那就在于美国是否会进行加息啊。那当前市场讨论也是比较多的，那我们还是比较倾向于是说在当前整个油价上有顶下有底的情况之下，那美国进行一个加息的概率我认为还是不是特别的高。那么马上也会进行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就今天晚上，那我们预计呢可能还是虽然说言论可能会有一点偏阴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整个九月份现在市场已经做了100%的定价了，定价加息，所以呢后面来看的话，哪怕进行加息可能影响也不是特别大，甚至说如果不加息呢，那不是就是一个利好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困扰可能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困扰。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于 AI 它整体产业链当中的利润分配上面的问题，就是中游的一些利润都是被上游进行一个侵蚀，那未来会如何发生演变呢？这其实还需要走一步看一步，那这其实现在还没有说完全出现一个拐点。那根据这以上这三个情况上来看，我们觉得起码在八月份会有两个变化会出现改善，那么这个改善可能会对于整体 A 股而言就是会形成一定的利好，所以呢我觉得这其实是外部环境上的一个变化。而从我们内部环境上来看的话呢，我进入到八月份之后，我觉得也其实也是有几件事情需要拿出来谈一下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当前虽然说韩国在进行去杠杆，大家看到是国内好像也在进行去杠杆，就是整体的一个融资余额大概是从3万亿下降到目前的2.65万亿左右。那么虽然说资金在减少啊，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新增资金量在进入啊，那就是 ETF， 我们看到很明显 ETF 最近实际上不断进行一个净申购的，再叠加很多上市公司都出了增持回购等等这些啊这些公告，那有些如果过了董事会之后，那基本上就会有一个真金白银会入市，那我觉得这部分可以进行一个抵消。那么这是从国内的一个资金角度上来看也没有特别大担心的。还从整个经济层面上来看，因为二季度 GDP 增速确实不太高，4.3%，但是三季度呢有一

0: 点好，就是整个基建投资我们认为后期会出现一个回升，所以呢基本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三季度 GDP 增速会高于二季度的4.3%，所以基本面也会比较的配合。那最后从整个技术层面上来看，其实大家也可以看，我们把现在的指标和今年三月份的指标进行对比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相似点。那我们觉得这些技术指标可能也是指向未来整体的一个指数可能会在八月份会迎来一波比较像样的一个波反弹。所以综上而言的话呢，我觉得无论是外部环境也好，还是内部的一些环境也好，都是指向未来整体的 A 股市场应该是会有一波反弹的。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深圳的林先生啊。刚才呢其实黄先生也提到了，我们来看一个这个资金面方面的一个数据。截至到7月28号呢，七月份以来全市场的 ETF 合计净流入是4359.88亿元，其中呢宽基的 ETF 净流入2581.45亿元。那么无论是全部 ETF 还是宽基 ETF， 七月份均创下年内的净流入的峰值，尤其呢是宽基 ETF 七月呢也是其年内的唯一一个净流入的月份，此前呢六个月已经是累计净流出1.85万亿元，规模呢是一度缩水至10000亿元以下。如何看待这个数据？如何解读呢，林先生？
2: 好的，其实关于这个数据的解读啊，我觉得是啊非常重要的啊，甚至说这个数据啊可以拿到啊这个2025年4月7号。啊，之后的那一段时间，那么当时也是这个净买入啊，宽基净买入的数量是急剧增加。那么这种净买入啊，这个懂得都懂啊，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净买入？那这也是啊，为什么站在这个时点啊，在大家都很悲观的时候啊，反而啊，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是相对比较乐观的，甚至我刚刚讲了。我倾向于啊，上证指数在今年啊还是有机会能够过前期的高点。那么在3800这一带啊，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啊，它有很强力的啊这样的一个承接盘。那么除了这一次的承接盘，其实在前面今年的3月23号啊，在3800这一带也同样啊有一些这个比较强力的这些承接盘啊。我觉得这里面的政策信号啊，应该来讲啊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么再叠加上啊，刚刚其实上海的嘉宾啊，我觉得这个分析到技术上面的一个超跌反弹，我觉得也是挺有道理的。即便是2015年啊，像这个创业板指数啊第一波下跌，其实创业板指数第一波下跌就跌了40%啊，然后就展开了一轮20%几的这样的一个反弹。那么同样的，你去看这个韩国的啊，这个指数这波下来已经跌了40%了。你看过往，即便是像2008年的啊这种，应该说那个时候是大的金融危机啊，其实指数也是一样的，你大跌一波30%都可以有一波大些的反弹。他们就说，如果是金融危机是弹完了再跌啊，但是呢，如果不是金融危机，比如说像这个2020年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啊，这个出现了一波大的调整，跌完就完事了啊，然后就开始涨啊。所以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啊，虽然我们看到外边啊，尤其是韩国跌起来很可怕，但是呢有很大概率就韩国这边的跌幅短期基本上已经到了一个底部了。然后再看内部啊，这个我们看到这种宽基的增加啊，还有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应该说这个政策的信号。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盘面当中各个板块的一个表现的情况。来请教一下黄先生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证券板块。那我们看到这个板块呢，在午后是出现了一个走高，截止到收盘呢是上涨了2.30%。那么在个股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华林证券涨停，中银证券、包括国盛证券、华安证券、国金证券和首创证券出现了跟涨。证券板块的后市您是怎么看的？
0: 其实证券板块的话，我觉得还是起到一个维稳的一个作用吧，对吧？那么在今年上半年整体指数在不断冲出新高的情况之下，其实对于整个券商板块也并没有迎来非常好的一个涨幅啊，基本上呢估值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就如果我们去看很多券商的话，基本上都是在一个 PB1 或者是在 PB1倍以下，就说明啊，当前整个估值你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情况之下。那么自然而然，哪怕整体指数出现一个下跌，但它呢反而可能会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一个作用。那我这也是认为近期 券商板块之所以会出现维稳，之所以出现一个上涨背后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在。那么往后面来看。

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整个券商而言，它还是可以值得关注两个面。第一个面的话呢，就是在看后期整个成交量能不能进一步出现一个放大，因为最近这几天整个成交量一直是维持在一个2万亿左右这样的一个水平。那如果成交量能够放大，那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利于整个券商在今年三季度或者四季度它整体业绩的一个表现的。那第二个呢，更加看的是券商它跟投的那些创业板、科创板，或者是北证那边的一些上市公司，它整体带来的投资收益有多大？这

博弈窗口，二是低位赛道中长期的布局价值。产品每个交易日持续更新，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登录第一财经 APP、第一财经小程序，进入到会员专栏，即可以获取会员权益。好，接着呢，让我们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证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证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福成头部20年深耕证券头部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3: 妈妈，吃饭了。

0: 小一，小一，小一。
1: 何使用伊朗被冻结资产的国家或公司所属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今天我们国际方面的话题呢，关注到的是红海持续出现游轮遇袭，曼德海峡会和霍尔木兹风险形成共振吗？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申万期货能源与化工分析师董超。董先生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看到最近地缘风险呢是持续的存在，但是近期的油价呢却出现了明显的回调，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3: 我觉得几方面呢，首先我们是可以看到它地缘的问题确实是有一点回落，那个包括前段时间我们会看到美国他们停止了对伊朗的一个袭击，那伊朗也有相应的一些外交上面的努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有一点点的一个回落的。然后最近我们可以看到阿联酋其实就阿曼其实也是推出了一些新的一些就是降温的一个举措，是希望能够双方去和平谈判，然后也提出了一些新的去那个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收费的一些方案。那在这种状态下我们会觉得说双方已经有了一些
4: 油面临的风险显著增加。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四月和五月沙特海运原油出口全部通过西部的盐布港，经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运出，这一比重六月和七月分别降至92%和78%。俄乌战事的演进也在不断挤压成品油供应。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无人机不断深入俄罗斯境内，越来越频繁地针对俄炼油厂实施精准打击，造成俄境内汽柴油产量显著减少，进而影响成品油出口。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日前表示，为应对国内燃油短缺，俄罗斯决定把原定于七月

0: 抵到期的汽油出口限制措施延长至今年年底。乌克兰军方近日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出现伊朗战事和俄乌战事罕见联动迹象，加剧外界担忧。欧洲大型炼油商莱普索尔公司首席执行官伊马斯表示，两场战事叠加造成柴油和航空燃油供应异常紧张，全球石油库存明显下降，应对供应冲击的缓冲空间变窄。国际能源署六月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经合组织国家石油储备降至35年来最低水平。三月以来，美国已释放超过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当前库存已降至1983年以来最低水平，其商业原油库存也接近最低水平。市场人士认为，伊朗战事之初，多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及主动降低原油进口需求，一定程度缓解了国际能源供应冲击，令国际油价涨幅低于市场预期，但这一缓冲机制可能无法应对新一轮供应冲击。跨国能源巨头道达尔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帕特里克·普亚内认为，影响能源供应状况的冲突形势极其动荡，可能成为一种常态，进而导致油价大幅波动。
1: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5:57，港股呢也已经是接近收盘。那么关于港股，我马上要连线到的是盈利证券研究部的执行董事黄德济。黄先生您好，今天我们看到亚太股指呢是涨跌互现，港股呢是持续上探啊，您认为后市会如何演绎呢？
2: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就是今天香港股票市场从恒生指数的这个表现来看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曾经呢，就是上破了这个250天的这个移动平均线。当然呢，就是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于香港的股票市场有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的乐观行情的看法。在这个22500点，当时我就说了，就是我个人预测呢，就是香港股票市场有机会出现就是五穷六绝七翻身的这个局面了。就是这个七月份整体呢，这个港股的这个行情表现也是非常的好。当然了，就是当恒生指数目前反弹到就是250天移动平均线这个位置呢，可能还是遇到了一定的这个阻力。从外围市场还有就是今天港股的这个表现，特别是亚太地区的这个股票市场，过去一个多星期我们看到半导体领域的一些的股份还是有一个继续不断大幅的调整的这个局面。好像呢这个韩国的 SK Hynix 今天呢就是宣布了财报，虽然就是盈利还是有就是超过5倍的这个增长，不过呢比市场预期还是有一点落差，股价呢就是出现一个大幅走低的这个情况。今天我们看到香港上市的半导体或者是说人工智能相关的股份还是有一定的受压的，短线可能在这个250天移动平均线大概在25700点的这个位置就是整理。就是在长远一点的目光的话，就是恒生指数在往上突破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1: 港股的新消费概念呢是出现了普涨，布鲁克、毛戈平等均有不同程度的涨幅，您如何解读消费类板块的表现？
2: 好的，就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就是当就人工智能的硬件出现下跌的时候，我们看到几个板块也有一个不错的表现。当中除了就是科技巨作，还有就是一些平台经济，我们看到消费类的股份也是表现非常好。首先如果从之前的内地的经济数据来讲，虽然部分的数据还是就是比市场预期还是差一点点，不过呢总的来说呢就是三头马切来讲，消费表现是相对比较好的。而且呢就是我们看到有部分的消费类的股份，他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啊，或者是说基本的这个盈利的能力啊，也是相对比较高。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从现在的这个角度，特别是消费类的一些的股份，不论是一些平台消费的，或者是说一些零售概念的，应该还是有一个不错的表现。
1: 港股 AI 下游的应用股出现了走强，京东健康、金山云，包括这个美图公司等均有。

好的，欢迎大家收看《投资有看头》，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大家好，我是姚中元。那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的方式下载有看头 APP， 与场内嘉宾做更多的互动与交流。那还是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复盘环节。今天啊，可以说两市是本周第二次出现了一个普涨的格局，上证指数、创业板指数均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而且尤其是创业板指。相对的前期科技股连续下跌之后，今天早上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探底回升的动作。那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去做了一定的探讨，创业板指这一次在连续下跌之后回踩年线，是不是不破不立呢？那么在今天的盘面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创业板刺穿年线之后马上就进入探底回升的动作，而且两市整体成交金额开始明显的放量，来到了2.3万亿。那对于我们现在重点持股的朋友，或者说重点持有科技股的家人们来讲，市场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出现探底回升，是不是有机会形成一个反弹呢？那带着这样一些问题呢，我们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0: 翻多了。那么在这样一个翻多的关键时刻，我们先来听听老牛他的一个核心的逻辑，还有到底哪些机会给带给大家。来，有请老牛。
1: 啊，首先我们先定性为这一波调整应该是进入尾声阶段。这一波调整啊，它的因素比较多，有自身的因素涨多了，另外一个外面的因素，包括韩国股市啊，这个垄断对整个大 A 的影响。那么为什么走到这里呢？我认为我们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啊。记得我们在以前做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强调重要的位置我们是要看支撑力的。这个位置是什么位置？大家记得，九二是第一个高点。

0: 低估红利的方向的话，去做一些这个分流。啊，那针对这个上证指数这一块，还是一直维持此前的一个观点啊，认为的话，再往新这个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偏稳健的投资啊，最好还是等右侧信号出来之后的话再去做，可能会更好一些吧。啊，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市场整体的一个情绪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啊。今天个股的话是有4000多家上涨啊，这个短low多的话也是达到了这个77，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高的一个状态啊。那可能的话，在这个明后天的话，会有部分个股吧啊，可能会稍微这个出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调整幅度不一定会很大。啊，最核心的我们可以看到，中期热度目前来说的话还在这个提升，也就代表的话，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有很多的个股中期趋势是逐步出现企稳。啊，其实，
1: 是去分析整个市场的一个逻辑，因为抢的一般性就是超跌，啊，这里我说一下超跌，接下来对其他的板块的一些布局，我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叫中性的一个是多方位的一个配置，因为实际上配置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今年下半年，虽然短期科技会有比较强烈的反弹。但是从整个下半年说，它是一个均衡配置。那么我们前面说了，上证有可能是创新高的，所以说肯定会把方向会放在上证这一块，包括像科技里面的国产链，对吧？最近你看，
0: 下面一只个股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在一季度啊，机构它这边的话是有这个买入了这个400多万股。啊，随后的话，在二季度它是处于这种持续向上的一些这个拉升啊，也实现了一个这个翻倍性的一些这个走势，啊，那如果说是机构在这个此前有过大幅的一些这个潜伏，并且股价并没有出现明显拉升的这一种的话啊，整体来说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是不是所有的这种这个公布完了之后，机构有大幅加仓的个股都值得我们去做跟踪呢？啊，其实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比如说我们来看下一只啊，像下一只个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25年4季度。啊，其实，在相对低位的时候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2月底的时候，机构这个显示的话是增仓了这个4000多万股，啊，那在今年的一季度啊，股价呢也是处于持续的拉升，包括的话，在一季度末的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机构持股的加速，这个股数的话依然还是处于这种增加的一个态势啊，但是呢，在一季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股价的话是处于持续的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啊，整体最大涨幅的话也超过了这个60%了。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4月份的话，它在高位随后震荡之后的话，股价是出现了这个明显的一些这个调整。如果说针对机构增仓的一些这个个股的话，我们要去做啊，更多的还是去把握那些啊，在前期在低位啊有去做增长，并且股价并没有出现明显拉升的，对吧？你也不知道这一个季度它是在这个季度末，对吧？高位的时候去加仓的，还是这个在此前这个季度初的时候低位拉升初期的话就去进行加仓的，对吧？那这个的话，如果说是出现过连续拉升的，那可能未来它的这种
2: 一个结论是我们的单价下降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光伏出海的海外市场和我们国内的市场是有相似的发展规律，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行业内卷的价格竞争的非常激烈的这样一个模式。第二个，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就是说很多企业的这个收入在减少，但是它海外的收入在它总体的收入里面的占比是升高了，那也就是反映了这个当前我们国内的主要的光伏企业的收入和它的营业方向主要是在海外，那么海外成为它为这个在国内价格内卷、竞争激烈的前提下面和背景下面的一个主要的避险的场所，但是这个避险的场所现在也面临着巨大的调整啊。这个调整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到很多的它的销售模式，包括销售的产品的变革啊。那么这一块呢，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啊，就是说在国际上，然后在所有的绿电需求或者光伏电需求总量在增加的前提下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这个竞争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3: 那其实刚才王女士提到，3月份我们看到这个光伏电池片的出口的数据是非常亮眼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因为4月1号开始，国家是全面取消了这个光伏产品的增值税的一个出口的退税。那么业内呢也是算过这笔账啊，取消9%的退税呢，大概会让这个光伏产品的成本每瓦上升0.06元到0.07元。那么这样的一个新政对于企业的出海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4: 新政的出台呢，实际上就是会助推产业的发展，出现新的格局。那对于企业的影响呢，也是多方面的。那

0: 一方面呢，就是价格的传导与订单节奏的重塑。因为出口的成本出现了刚性的上涨，那为了规避这个成本的上涨呢，就是直接触动了这个光伏组件价格的重新锚定。
1: 嗯，
0: 不少企业呢也是纷纷上调了这个组件的价格。在4月1日政策正式生效前呢，就行业内出现了一波出口潮，这就直接导致了一季度的订单，就是出口订单了，进行了激增。进入二季度呢，这个出口订单就明显下滑了，所以就是出口就是出现了这个阶段性的回落与调整。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

0: 把这个逐渐下滑的这个相当于是劣势再扭转过来，然后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去赢得那个整个的国际市场。
1: 嗯，好，那赵先生如何展望2026年整个光伏产业的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新的特点？
2: 是这样的，就是2026年呢，光伏产业的出海呢，应该几个格局是比较确定的。第一个呢，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说从光伏组件的下滑到新兴的有技术门槛的光伏的

0: 到底会对药物研发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1: 人工智能来了以后，它其实在我们药物研发的各个阶段都有赋能，特别是它的前期，比如说我们的靶标的发现，然后我们的先导分子的发现等等，那么很大程度上的节省了这样制药研发的成本，提高了它的这样研发速度。
0: 这个程度现在可以量化一下吗？在您看来，
1: 在我看来，其实每个模块还不太一样。当然，我们以前有一些白皮书，有一定的统计啊，比如说在分子发现这个阶段，那么应该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白皮书的统计，那大概给可能是10%的这样一个提高的它的准确率。但随着这几年的进展，可能这个数据可能又有新的这样一个改变。
0: 本身的技术也在发展哈。
1: 对，
2: 我觉得白教授的观点还是非常正确的。那么在早期的靶点发现，其实可能传统来讲更多的是通过一些实验室的敲除技术，或者是一些RNA 干扰的技术来发现一些靶点和疾病的关系。那么在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充分的运用这些组学的数据来对靶点去进行一些探索，可能通过 AlphaFold 之类的工具，我们快速的就可以拿到一个蛋白的结构，那么基于结构去进行更加定量定性的一个分子的设计，我们能够获得一些更加具有新颖性的结构，然后 IP 空间更强的分子。以我们公司为例，那么从2021年到具体的医药问题去问答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幻觉的问题，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
1: 都不能自己做，要委托 CRO 去服务。那我们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块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并且也有很多这种政策类的这样一个支持，包括我们说提供一些能够融资的途径啊，帮助这个宣传啊等等。
0: 对于科研人来说，一方面是安安静静在实验室里面的耕耘，更要的是把握市场的一些脉动。二位目前处在什么样一种状态？
2: 这两者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互补的角度。我们在宣传在对外的时候，就是要有这种轰轰烈烈的感觉，那么在对内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反而要安下心来，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科研。
1: 对于特别是我们科研创新来讲，我们做的东西一定要扎实。最开始我觉得在于大家可能对于这个 AI 制药这块呢抱有过高的这样一个期望，或者说对生物制药的这样一个复杂程度有了一个低估，所以导致大家可能在预期和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上面形成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 gap。 至少目前来讲，那么我们说在前期的这个分子层面或者细胞层面，我们预测它的活性我们准确率可以，但是到人身上以后，它的准确性 AI 目前来讲，我个人感觉好像没有很好的这样一个模型帮着我们预测它在体内的这样一个活性的这个数据或者安全性的这样一个准确的这样一个模型。那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要可能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要给它足够的这样一个时间去，或者是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容许它有一定的这样与预期的这样一个相差的这样一个部分。
0: 您的这番表述也是涉及到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到底 AI 加生物医药未来我们对它的最大的期许应该放在哪一块？
1: 我们前期目前来讲发展的快一些，因为它的数据相对来说复杂程度没有那么复杂，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的生物医药在这个临床这块也会有大的这样一个进展，特别比如说简单的来讲，我们在临床上我们怎么给病人用药。

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城乡融合形态。城乡融合形态就是城市跟乡村在都市圈下形成连续体，所以你的村、你的镇、你的县城。

0: 整。
1: 城市更新这块市政建设的规划要更加精细。第二个呢，根据城市功能的变化来调土地的结构。原来比如工业占比过大的，基础设施占比过大的，一些配套功能过大的，这些我觉得都要降下来。那更多的实际上是要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更多的生活便利化的这些功能上的调整。第三块，过去的融资制度基本就是平台，然后呢土地抵押。那我们未来的话，一定要朝向更精细的，按区位价值和它未来可实现的这种潜力来进行评估和实现的土地的抵押的这些精细化的这个制度化的跟进。第四个，启用一些新的金融工具，比如像瑞士啊，保证我们有效的金融的供给。第五个，未来出现一批以经营存量房为主的这些新的主体，可以是银行、国有的企业，成立这种这个一到两家大的公司来进行收购、运营、供给的。
0: 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城镇化的进程当中，人口流向主要是从农村进入城市。未来能否实现一个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的双向流动的模式？整个这生态圈当中，核心的城市、它的郊区、县城、小镇，还有农村，他们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
1: 城乡形态的基本表现就是城乡融合，就城乡连续体。特大城市在都市圈下带动你的郊区，带动你的大城市，带动你的县城、你的乡镇和村庄，整个一条线的这么一个发展。整个政策上，规划政策、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包括我们的项目支持的财政政策，都要适应从原来单级城市发展转向这个连续体的发展的调整。那这里面要高度关注的一个就是郊区城市在城乡融合阶段最主要的发展，一个就是郊区化的发展，就是大量的人口居住生活设施包括基础设施会往郊区延伸。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一个特大城市的水平要提高，七十岁以上的人不要再因为养老金的过低他还要去工作，就保证他基本的生活的状态。
2: 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功课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

0: 更多的是在一些游资的那种题材票上，当风口过去了以后，它可能会出现 A 杀。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一次调整，无论是美股的科技股，以光和存储为例，还是韩国的指数，韩国的三星、海力士，还是我们去看一下港股的很多的次新股，它也是 A 杀，而且有些 A 杀比 A 股还要来得大。像港股的有些这个次新股，从高点下来只就是也差不多一个月，只跌剩一个零头，就可能不是50%，是70%到80%的这种跌幅。所以这样的一种，我觉得可能也是现在这个 A 股市场在科技方面跟海外共振以外，在交易的模式上啊，可能也跟海外也会有一些共振的效应。
1: 嗯，好，我们来听听江莹给我们来分析一下。今天创业板是反弹的，然后我们看上证还算是守在了3800点之上，并且没创新低，那算不算是止跌了？
2: 今年的话，两轮的高点是出现在7月1号啊，到目前为止，7月1号到现在的话，刚好快一个月过去了。这个7月1号到7月20号，基本上是连续这个3周左右都是连续下滑的，就是这个两轮的一个余额都是下滑的，然后在。最后这个就是7月20号到现在呢，有3个交易日，其中这个在本周一是有过单日100亿的这样一个融资余额的一个上升的啊。那今天的情况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至少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两融余额经过一个有力度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回落之后，应该也是到了一个尾声阶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就是市场稳市场的一个力量，通过 ETF 的一个增持的力度是还是挺强的。

0: 方。
1: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
2: 你怎么现在？
3: 其实我觉得，就是消费的话呢，其实很多人说现在的消费这个行业呢，走不出来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可能它的基本面业绩可能不会有太好的一个表现。那这个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呢，就是，消费也会有另外一个预期，就是政策的预期。我认为就是说，这种传统行业表现很低迷的，它要这个包括 AI 的一些语料这些，最近的话都有一些反弹啊。那这些的话，基本上也可以统归为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分支。那么这个过去一年呢 ，AI 的硬件炒的是非常的猛啊，非常猛烈。然后 AI 应用的话，其实有很多是下跌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认为下半年是有可能 AI 运用会有一些轮动的机会。第二个呢，就是本身从互联网的一些龙头来说的话，它前面因为这个外卖的一些价格战的一些影响啊，这个对股价冲击比较大。但到现在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已经到尾声阶段了。所以就是香港市场的一些恒生的科技股，包括互联网的这样一些股票，是有估值回升的一个动能的。第三点尤其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是因为美元指数走得比较强，然后美股比较强，包括这个亚太市场、日本、韩国市场相对比较强。那么香港整个市场的这个资金是受到了比较明显的分流的。那我认为就是说，就是接下来如果日韩股市表现这个落下去的话呢，那其实对于香港市场来说也是一个

0: 在整个七月份大概率是继续下行的，虽然短期有了地缘冲突再起波澜的一个影响，但是大家看到 WTI 原油目前还只有82美元多一点，所以呢这个问题我觉得 CPI 和 PPI 方向大家不用过度担心。另外我们看到美国的就业的数据虽然目前还比较好，但是连续3个月增速是下滑的，它的消费数据也是一样的，还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但是明显也是带有一丝疲软和疲惫的。在目前这种宏观分析格局下，加息的逻辑无论不成立的，所以最快的美联储加息大概率也要等到今年9月份。当然我预计今天晚上美联储大概是维持利率不变，然后凯文沃什对后市的展望和表态，对于通胀的态度，他可能发表一个偏鹰派言论的观点，大概我认为是今天晚上这个是概率是最高的。所以大家我认为短期不要过多的去担忧啊美联储加息对整个啊金融资产的冲击。
1: 嗯，其实从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就是消费今天有不错的一个表现，一会儿我们在行业风向当中会做进一步的一个阐述。我们还看到券商午后发力了，这个算一个信号吗？大家怎么看这个券商今天在午后的异动？
0: 啊，目前券商板块总体而言表现都是比较强势的。第一个呢，大家都认为在牛市里面买券商会比较好，但是目前可以我认为目前位置的券商在我眼里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投资价值。我一直对券商的观点是实行的是一个蹲坑理论，就它什么时候砸个坑，你逢低介入，我觉得会比较好。除非你强烈看多股指，按照我们老股民的观点，可能券商股是牛市旗手啊，这么个观点。那目前我认为短期而言，指数往上拓展比较大的空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是一定难度的。科技股的杀跌之后呢，给人心带来了很大的挫伤，短期啊，市场信心带来一定的挫伤，这个挫伤需要一定的恢复时间，所以目前盘面呈现明显的缩量行情，大家观望的人居多，观望的人居多，所以呢，目前这种风格和格局，我认为还会延续一阵子，但是我相信这个延续的时间，我认为不会很长。
1: 嗯，好的，刚才我们是对大盘做了综合的评述，供参考啊。那在这儿提醒大家，我们的嘉宾许可新一年的年课已经上线有看头 APP 了，新年课的主题是深耕结构性的行情。构筑稳健的资产配置，主要呢是聚焦红利加重组加科技这三大主线，在风格上呢更适合上班族和中长线的产业趋势投资者。课程呢从即日起到月底优惠订阅，折扣力度较大，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通过有看头 APP 的首页，还有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扫码订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400-602-1010。好，稍事休息，稍后我们进入的是行业风向，和大家关注的是大消费板块，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呢，我们看到大消费板块是走势比较强。那盘面上呢，像乳业、食品、零售这些消费股都是逆势走强的。像欢乐家、李子园，还有国光连锁都是涨停。那多家机构判断呢，板块形成三重底部共振。那机构持仓呢，处于低位，估值回落历史的底部区间。那前期悲观预期呢，充分被释放。我们说进入到战略布局阶段，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啊？这是刚才我们说机构给出的一些观点。从今天的大消费板块来看呢，有不少的投资者也在问，它是短期资金避险轮动呢，还是在这儿确实迎来了行业反转？我们来问问赵希。
1: 我个人观点，我先说按照我的老规矩，我先说结论。我认为目前消费股在这个位置的表现，主要是由于第一个是一些领域，那么其实大家回顾这两年以

0: 整个行情就是个严重的结构化行情，前面是科技，最近这一个月是老灯，所以在整个消费板块里面也是，大家不能一概而论的去选择做消费，还是要精选你们的细分子行业来看。目前消费行业我觉得他说的是两重底也好，三重底也罢，但是它一般都很难给出一个明显的一个估值情况来。你如果说低配的行业，那目前低配的行业除了消费板块以来，整个顺周期板块、医药板块都处于历史低配的数位配置的非常低的一个分位数，配置最高的就是人工智能半导体方向。那么大家也知道，目前公募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有9个，除了宁德时代以外，其他的全是人工智能方向的，所以它的配置比例比当年的白酒还要厉害。我记得我爱一年说过的，很多公募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有6只就是白酒类的公司，那是2021年的事情了。所以目前的情况，从摆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低配不代表它就一定是底，它可以在底部磨，它可以不跌，但它可以横盘，可以吗？如果要大幅上涨，还是需要新的一个逻辑。比如近这两天表现好的教培行业，教培行业大家这个行业呢，大家一直是不看好的，因为认为中国小孩出生率下降，那么整个教培行业呢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大家明白，教培行业2010年因为政策的原因，整个行业是非常非常差的，非常差的一个情况。然后从2024年整个行业才逐步缓过气来。那么这两年大家可以关注得到，因为我有小孩，经常可能打电话给我，你小孩需要参加培训吗？需要报什么班吗？从今年以来，这种电话特别多啊。所以整个教培行业呢，目前相对还是在相对比较底部，包括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培训，就是成人教育培训这一块和儿童辅导这一块，虽然说它行业增长我看不到很高的增长空间，但是前两年的重大事情，整个行业洗牌就是整个清洗的是比较干净的，留下来的公司基本上都能在目前存量市场的蛋糕里面，它可能会能够分得一杯羹，能够前面它的充分反映预期涨幅极端过分的背景下，一个月的下跌幅度应该说不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可能还需要再耐心等一等。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赵琦对短期市场的评述。那稍后呢，将进入的是相约星期三的基金时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汇添富的基金经理沈若雨，跟我们将聚焦的是集成电路行业。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产能消耗也是变得越来越大的，这就导致了说整个半导体晶圆厂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基本上都到了一个满载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就是会导致说很多环节进入到一个涨价的一个状态。这里面比如说我们在2025年的 Q3 就看到存储开始涨价，然后像近期其实像 CPU 啊，包括功率芯片啊，包括像模拟芯片也都进入到一个涨价的一个状态。所以从侧面来说呢，这就可以反映就是说整体半导体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周期，而且我们的判断呢其实是这一轮的景气周期会持续两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会基本上至少是看到明年的年底，其实整体的这个行业景气度都会不错的。然后结合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整个指数的一个估值的情况，其实我们看国证半导体指数或者说是科创芯片的指数，基本上现在的估值呢是在历史均值的一倍标准差和均值之间。那短期来说呢，我们觉得虽然市场可能有一些波动，但是我们对于整体行业的发展包括未来整个行业的一个增长是非常有信心的。
1: 嗯，其实短期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是在上半年出现急速上扬之后最近市场是处在一个压力调整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今天呢是就行业的发展跟大家做行业的这个解析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会说集成电路我们可能会分几块几个关键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先进封装，包括我们这个工艺啊，可能我们会分这几个关键词来说啊。就先进设备这一块，我们看到上游啊，就是

0: 是整体的订单非常的满，还有就是上游零部件也出现一个量价齐升的情况。从现在来看，我们和就是整个的整机设备相比啊，就是我们零部件的整体国产替代的难度，包括未来的发展情况怎么样，能不能跟大家就这个关键词做一下这个行业分析？
1: 好的。其实我们看就整体的半导体设备，其实国产化的进度是在不断推进，而且是在加快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打开了半导体零部件的这个未来的市场空间。那我们看其实整个行业的统计，基本上在2025年国内的这个半导体零部件的市场需求大概是500亿左右，然后根据一些第三方机构的这个预计，可能到2030年这个市场规模会到来到1000亿，也就是说未来5年整个半导体零部件国产化的这个需求可能会保持在20%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速，其实是一个长坡厚雪的一个赛道。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半导体零部件里面，如果我们去看全球的这个半导体零部件厂商到底在哪些环节是可能出现相对比较大体量的公司，其实我们看到有几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陶瓷的零部件，第二个呢就是像射频电源，第三个呢就是像一些气体和液体的传输系统。其实在这几个环节往往是能够出现相对技术壁垒比较高，然后说市值体量比较大的零部件公司的这些方向。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比较看好的这些方向。然后结合到就是现在行业的状态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全球的半导体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扩产的一阶段，不管是海外的还是国内的这个晶圆厂都是在大幅的增加资本开支，在应对下游非常旺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也导致了说对于上游这个半导体设备和零部件拉货的这个拉升其实是非常猛烈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最近其实包括像这些零部件，像陶瓷零部件，包括像阀门啊这些零部件，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20%的这个价格的涨幅。这个从侧面来说也可以反映说整体的半导体零部件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周期。我们对于后面其实整个半导体零部件的这个市场的发展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半导体的这个零部件这一块啊，那我们看到在未来2-3年啊，大家非常想知道在这个细分的产业链当中啊，哪些它的技术，哪些方向它的自主可控的发展的这种状态会更好一些，比如说课时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量测啊，到底哪一部分的环节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嗯，
1: 是的，其实在整个半导体的设备环节呢，其实我们看在每个环节它的国产化的进度可能是略微有些差异。比如说我们您刚才提到的像这个课时环节，在一些干法课时和湿法

这个整个硅片上面。但是随着就是未来，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这个半导体的制程来到两纳米之后呢，其实这一块其实它的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它基本上这个工艺的精度会来到原子的这个级别。

0: 这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就是现场的啊，也非常难为您了。
1: 啊，其实就是这几个 ETF 呢，可能在整体的这个风格上可能是有点类似，但总体上可能它这个指数的构成还是有一些差别。比如说这个科创芯片呢，可能它更多的偏向于就是芯片设计类的公司，然后像设备类的 ETF 呢，其实它里面更多的就是刚才说到就是那个半导体的设备啊，还有材料这些相关的这些个股，所以总体上来说呢，它们在指数的构成上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但是可能在就是投资的方向上，它可能都属于这个半导体国产化的这个投资方向。
0: 嗯，你觉得其实是殊途同归啊，在细节上
1: 有一些
0: 这个指数构成当中啊，就是成分股票当中有一些差异，
1: 对，有一些差异。
0: 嗯，好，供您参考啊。还有人问赵总，商业航天未来怎么看？
2: 嗯，商业航天呢，这一波也是因为科技股的大跌，带动了整个市场风险偏好的大幅下降。应该说，商业航天在某种程度上是受拖累的。当然，一方面它自身的原因是短期没业绩，但是我看到的是朱雀三号陆地可回收火箭技术大概率是8月11号左右发行。所以呢
3: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4: 378.70点。好，我先来问问看胡嘉宾，创业板这个涨幅最大啊？你觉得这个信号，这个阳线说明了创业板开始回头，出现一个大反弹吗？
5: 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单从技术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是，但是按照经验角度来说的话，又可能不是。我今天正好带来一张创业板的图，王也可以帮我上一下。
4: 好的。
5: 啊，我相信大家其实如果有关心像科技或者新能源的话，那一定会关注创业板指数。
4: 嗯。
5: 那创业板指数我在上面标注了1234，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探底回升性的阳线下方，我标注了1234。就严格意义上来说，为什么我说从技术层面来说是，但是从经验角度来说又不是呢？因为很简单，1234其实都已经创新低了。就如果我们按照当时的啊。V 型反转探底回升，把它当成一种反弹的信号的话，那其实都已经上当了。
4: 嗯，
5: 就这一个阶段，其实我也有同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右侧信号让很多投资者，包括我在内，也不敢轻易相信，因为就像我说的，连续三四次下来了，就如果你第四次啊，打个比方再去做加仓的话，那可以设想一下，哪有这么多仓位可以加嘛？
4: 嗯，
5: 所以首先第一点上，我觉得不主动的去看反弹，但是我觉得也有反弹的一个机会在。因为我首先说一下，就目前市场的一个特征吧。首先第一点，其实不光是创业板指数，包括上证指数，包括科创板指数，我都有一个看法，就是风险其实已经是得到了充分的一个释放了。那现在反弹的一个契机或者上涨的契机在哪里？那我原因上来说的话，我认为是第一成交量，所以成交量后面可能会成为我观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那我当时也一直在讲，包括上周我也在讲，我们讲的这个问题就是跌够了没有，跌到位了没有。那从幅度上来说的话，我认为早就已经到位了。就这一波的一个急速下跌，确实让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这样的下跌。
4: 嗯，
5: 就我讲，就基金都可以 A 杀，这是我们想都没想过的事情。那确实很多指数型的基金都走 A 杀了，对吧？从行情的极端性来说的话，我当时就讲过，幅度上它已经是到的，那无非就是一个时机上的一个问题了。那从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幅度也好，时机也好，都有这么一个契机，有可能可以促成反弹。虽然我不敢轻易的去相信这个右侧信号，但我觉得现在来说的话，这两个条件都达成了。为什么这么讲？首先第一个，从幅度上来说，无论是创业板指数也好，无论是主板指数也好，或者科创板指数也好，它短期的跌幅其实已经够大了。上证在这一波中跌的是最少的，但也跌了400点，将近就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也可能是在走一个纠错的过程。就技术性熊市，其实费城半导体应该是第一个步入到技术性熊市的一个东西。啊，因为当时创业板还没有跌到20%，临近20%的时候，费城半导体已经跌幅超过20%了。
4: 嗯，
5: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纠错可能会比较重要，就是能反弹多少上来可能会比较重要。就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这一波打个比方跌了40%，那如果你能反弹20%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市场纠错了。纠完错之后，
4: 费城半导体指数现在有20%的反弹吗？
5: 没有，目前还没有。
4: 嗯。
5: 啊，所以从目前来说的话，我觉得从纠错的角度来说的话，就看它反弹的高度来决定了。因为这目前来说，绝大部分都超过20%了。就如果要说技术熊的话，那绝大部分技术熊，那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应该离开市场了。但是我个人倾向就是看它的反弹的一个状态，所以我。

0: 起航停或者再创新高的一个重要节点。那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反弹的方向，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1: 嗯，
0: 就是你以什么样的方向去带动市场的反弹？啊，现在来说的话，无非就是老灯和科技之争啊。现在还是老问题啊，老灯和科技之争。就从目前市场，就从今天盘面来说的话，我觉得跷跷板的效应依旧是存在的。就你说老灯好，或者说科技好，现在我觉得摸不清楚主线。
1: 嗯，
0: 这个可能要等到反弹过后，市场分化了，我们才能清晰哦，到底谁是主线？到底是你医药白酒还是科技硬件等等
2: 组合拳？
1: 嗯，
2: 是吧？也就924的时候。是出现了这些组合拳，就是持续的央行的股给流动性，然后呢大股东会再包括呢这个国家队的这种不断的这种抄底买入，是吧？在最近的市场里边又开始，对吧？连续出现了啊，就最近两周其实那个宽基 ETF 是不断的流入的啊，都是超4000亿的流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地方从这个角度上来讲，3800其实是。很明显的政策底了，
1: 嗯，
2: 是吧？啊，只是说那么在3800附近，其实在这个地方又走出一个小的双底结构，那我觉得从技术面上来讲它也有反弹的需求，
1: 嗯，
2: 啊，再从一个这个数据面上来讲吧，因为从924到现在一共只有7次是月度下跌的，
1: 嗯，
2: 前6次随后一个月都涨了，那而且呢跌的最多的就是今年3月，那就是今年3月，那3月份那次大跌之后，随即呢，这个市场就开始了快速反攻。
1: 对
2: 啊，那到了这个月7月份，我们下跌的目前来讲也是超200个点的。
1: 嗯
2: 啊，那按照这个规律来讲的话，就是你跌得多，你后面可能反弹的力度就更大。
1: 嗯
2: 啊，那现在我觉得你从3800附近去找机会，那是肯定是机会大于风险。
1: 嗯，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关于成交量这个事情，
2: 嗯，
1: 就是我们这次缩量是史无前例，突然之间就量没了，
2: 嗯，
1: 从3变成2，对吧？2万多亿啊，
2: 对。
1: 那么这种缩量，问题是后面的这个推举，就推反弹的这种增量资金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公募基金二季度公布的他们持仓结构啊，
2: 嗯，
1: 从大机构的角度来说，
2: 嗯，
1: 他们这个持仓很满。科技占了6%到70%的这种仓位水位的这个水平，即便有6月30号到7月中旬这段之间就下来跌下来的时候，他们会减仓。
2: 嗯，
1: 但是一下子你要从60%的仓位、70%仓位减到50%、40%甚至更低的位置上以下，然后再反扑去做这个反弹，
2: 嗯，
1: 似乎感觉时间也不够。你怎么想这个问题？
2: 对，短期来讲的话，我觉得量能它不可能一下放太大。
1: 嗯，
2: 对吧？你现在是2.3万亿。然后呢，你慢慢的放到2.5万亿，稳定住，是吧？啊，它是一个逐渐的放量的过程，它不可能一下那么到了这个2.5万，可能停上1-2周，是吧？
1: 嗯，
2: 上下震荡一下，然后呢，洗盘，然后再上。我觉得这样的话，应该是会走的就会更稳一点，啊，它不是立马就一下子放出来的。
1: 嗯
2: 嗯，
1: 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就是像刚刚所说的，就是很多人之前，比如说，
0: 只是说我把我的思路说出来，大家想选择的方向自己考虑一下，就你对大盘的态度。然后再到对板块的态度。
1: 嗯，好，科技是不是最后一跌已经完成了啊？
3: 不要投资，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学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哎，又出新热点了，
6: 看不懂，抓不准，反应慢，这可怎么办啊？
7: 九方 AI 股票机，开启智慧投资新体验，融合了九方27年的行业经验和前沿的 AI 新科技，专为散户量身打造，即课程学习、直播答疑、行情看盘、AI 盯盘、分屏交易等功能于一体，为你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投资服务。内置的300多套精品课程，不仅涵盖了技术面、基本面等9大知识维度，还会针对市场热点及时更新，详细解读热点背后的市场逻辑和上下游产业链，为你梳理有价值的投资方向。更有资深老师每日直播互动，在线答疑。同时 ，AI 股票机还搭载了九方自研的 AI 智能投资助手，无论是行情还是题材。只需要你开口问，小九就能瞬间扫描全网数万条新闻、研报、公告、分析数。
8: 在接下来的这个半年报，这个在8月份集中披露的一个阶段，我觉得可能科技的修复力量会更强一些。所以我认为，第一个大的方向上来说，围绕着海外的这个 大光的这个方向，我认为整个的跌幅呢也。

0: 经差不多了。其实很多的预期业绩和现在的这个估值情水平已经相对来说很便宜了。另外一个呢，国产算力呢后面有重要的一些事件啊，跟这个会议去催化它，后面有比较强的一个政策预期，我觉得还是可以关注的。那么传统的这种消费方向呢，更多的还是聚焦一些创新的出海能力比较强的消费方向，比如说创新药这些方向，我觉得关注的力度可以高一些啊。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这些主线。
1: 好的，谢谢江小燕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另外一位嘉宾，我们听听看场外的马。
2: 那么核心逻辑其实和六月末是一致的，也就是八月中旬前有朱雀三号和长征十二甲火箭回收的这个设备催化。
1: 好，你刚说到上证独立行情，九月独立行情是指指数有超过4258点的新高吗？
2: 对。
1: 嗯，好的，谢谢马哲明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啊。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一个福利。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有看透 APP 第一财经的这个下载之后，限时可以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回到场内聊一聊板块选择，我先来问看胡嘉宾啊，这个老胡一直是看半导体、看 CPU、看 PCB 的，今天觉得这个反弹这分别怎么样把握？给我们一点建议。
3: 好，我说一下我个人看法。其实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如果看的是指数涨的话，那应该选择科技。
1: 嗯，
3: 就如果指数认为不会涨或者还要下跌的，那应该选择老登。啊，那我首先说一点啊，就今天我带来的图中没有一张关于基本面的，没有一张

0: 过短线的啊，你短线的你只能把它当成一个氛围，就是它打出一个热度，
1: 嗯，
0: 啊，你还是从一些基本面比较优秀的，对吧？啊，业绩比较确定的一些，这个电网设备超跌的方向去找机会，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的，啊、
1: 嗯。就是电网这块儿，之前调整也是幅度会比较深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是的，是的，
1: 因为受到一些就是也是一个 A 杀的形态嘛，从新的角度来说，
0: 对对对，
1: 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也是可以继续的看多？
0: 对对对，你这个地方它的这个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0: 啊，而且，它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五年的它的这个确定性也比较高，
1: 啊是，
0: 我觉得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另外的话就是储能的话，你像这个锂电池，其实我觉得最近也开始慢慢走好了。固态电池啊，最近呢，我觉得，一些，确实跌幅比较大。固态电池的方向啊，明年呢是固态电池。我们说固态电池的话，真正量产应该在2030年啊，然后明年是小批量的这个要去装车了。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呢，你要按这个周期来看的话，一般情况下2027年的这个要开始炒的，还是一些偏向于它的一些设备。啊，包括一些它的这个都会炒，所以我觉得消费电子这个地方，你找一些这个核心的，你比如说像果链的是吧？苹果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方向是可以看的，因为马上呢它要发这个新产品折叠屏呀这些，包括呢最近你像苹果的股价超越英伟达了啊，又变成了这个美股市值第一名5万亿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位置上来看还是值得去看的。另外的话就是你从 AI 这个产业链上去看，你上游炒那么高了是吧？你硬件这个地方你说是再能炒多少这个呢？对吧？已经不好说了。但是你下游没怎么炒，啊，你尤其是这个端侧的这些方向，是吧？啊，因为你现在不管是手机啊，新能源车呀等等，这个地方都需要消费电子。那这些其实或者无人驾驶这个地方都属于智能终端，我觉得这些方向其实没怎么。
2: 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投顾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3: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4: 旅游业拉动的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接近5%。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旅游的发展还要更大的投资，美好生活不只有效率，旅游业正在迎来新一轮的开放红利。
2: 市场轮动加剧，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
5: 和 SK 海力士的财报成为了助推指数大跌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从财报的数据上来看， SK 海力士二季度的营收超过了79万亿韩元，较上年同期增长大约257%，较一季度也增长超过50%，而营业利润呢更是较上年同期增长557%，较一季度同样增长约61%。不过呢，财报的亮眼业绩却没有能够收获投资者的认可。SK 海力士的股

0: 认为目前的这个股市虽然是连着两天这个大跌这个熔断，但是可能还没到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这么一个地步。韩国政府判断这是一个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1: 嗯，
0: 包括单一杠杆的 ETF， 还包括外部的情况，
1: 战略的，而且呢，鼓励更多的散户等等这些投资者呢来入场。但是现在你看到市场大跌了，那么所以，大家在反思韩国政府之前的与 AI 相关的这些策略是否有点过激了呢？
0: 嗯，像我之前也个人也有一点点这方面看法，就是说韩国就是过度的把韩国未来几十年都压注到了这个 AI 方面来。什么上个月实际上韩国发布了 AI 发展的这个三大战略呀，对吧？最近李在明总统遇到这个旧金山去和美国的这个科技巨头达成了很多这个协议，差不多给人感觉是韩国把所有的这个赌注都压在 AI 身上，这是一。第二个就是韩国把压住 AI 的时候，它又完全压住在西方的 AI 上面。那么这个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我们前面看到韩国股市下跌的时候，韩国政府官员也表态说外部因素原因，是个外部因素原因，实际上就是讲的是中国。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半导体企业也好，我们的 KIMI 这个三发布也好，甚至包括我们光刻机也好，实际上这个都是 AI 这一条供应链上面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就是说韩国过度压住西方，结果导致中
1: 这个今晚的利率决议开始，虽然呢市场上也有围绕着加息的这个讨论，但是呢目前呢普遍大家的这个预期是美联储本月呢还将会是按兵不动。所以周浩你怎么看？
2: 我也大概率同意啊，今天晚上会保持按兵不动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当然市场有一定的一个认为可能会加息的声音啊，但是我认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尤其是考虑到目前海外整体的股票市场包括美国自身的资本市场啊并不是特别稳定啊，同时呢通胀呢在这个月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的一个情况下，美联储大概率会保持一个按兵不动的态势。当然市场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对于未来的整个的一个通胀和经济状态的一个描述。那么这个描述呢现在市场有一定的一个不确定性，就是说Walsh 会不会给予比较多的一个评论，还是像此前认为的那样基本上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克制的一个态势去评论目前的这样的一个通胀和经济的一个走势。我觉得这两者而言的话比较大的一个确定性，所以我觉得九月份的确是一个所谓的决策的一个窗口或者决定的这样的一个窗口。
1: 那么除了加息的这个选项之外呢，沃什此前还提到了缩减央行的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操作，所以现在市场也在这个在看美联储缩表的这个可能性会有多大，缩表是否会加大资本市场的这个流动性的这个压力。周浩你的观点呢？
2: 流动性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很多银行公布了自身的财报啊，整个银行板块表现都非常不错，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美联储如果选择去缩表的话似乎也是实出有名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商业银行整个资产负债表表现非常的健康，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央行做一定程度的缩表其实是正常的。那么如果央行缩表的话呢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一个所谓去杠杆或者说整个流动性的这样的一个压力。但是呢我们也提到了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很健康，也就是说如果商业银行愿意的话整个流动性应该也不会有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商业银行和资本市场这样的一个动物本能如何调配才是未来的十年或者说更长的一段时间资本市场或者说整个投资人更需要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当资本市场出现一定程度压力的时候，商业银行可能会更加的有干劲或者说更加的有冲劲，但反过来而言资本市场很有冲劲的时候商业银行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一个动力，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未来需要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焦点的问题。
1: 好，谢谢周浩晚间带来的解读，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美丽世界，从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就像一粒种子孕育希望。节约一滴水，种下一株

0: 树，回收一只瓶子，共享一本书，守护一段路，关掉一盏灯，
1: 还有一个战术的布局、执行力，以及可以基于我们现在在国内已经很成熟的一个电竞生态体系那种训练体系，来尽可能去缩短这个经验的时间。
2: 在赛场的另一端，欧洲头部电竞俱乐部 Team Vitality 曾经做出了一个看似反直觉的选择。这家以反恐精英立身、粉丝高度集中在法国本土的俱乐部，数年前从印尼收购了一支决胜巅峰的女子战队，也正是这支队伍夺得了此次女子赛的冠军。
3: Yeah, I think the biggest concern for us was how our existing fan base would react to us getting into mobile gaming, right? And I think yesterday has showcased exactly that. We all of a sudden have French fans.
4: 事实上就降低了我出行的成本。我们就连续每个季度都监测全国游客满意度的情况。这两年已经稳步在80分以上的水平。这个是很了不起，老百姓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所以我经常说，政府的每一份努力，游客都能感受到。
5: 在打造门旅资源的时候，有很多创新的方式，比如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就很火，它带动了潮汕地区的旅游热。那过去几年这样的案例也非常多，都带动了相关目的地的旅游的热潮。是不是可以这样总结，也就是当下的我们旅游行业的一个竞争已经从比拼啊传统的资源禀赋转向了叫文化表达能力以及内容传播能力之上？
4: 是这样。就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些电影视以外呢，其实文学、艺术、戏剧、舞蹈都会成为吸引游客到访的重要元素。这里面就反映出什么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建设旅游目的地，过去我们主要是二老资源，老天爷留给我们的自然资源，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文化资源。可是我们今天看，一个地方旅游目的地要发展，它首先要有烟火气，第二个文化味，既包括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非遗啊、民俗啊、民族民间文艺啊，和考古文化遗址啊等等，就是有传统的文化，也有红色文化。十一啊、劳动节的时候啊，很多的年轻人会沿着长征的路线去旅行。还有个科技感，就一个城市有没有很时尚的感觉，有没有机器人啊，有没有人工智能啊，有没有一些高科技的国家大国重器啊。你比如说安徽合肥，它就靠量子大道来去比肩我们的徽杭古道。我是没有这个黄山，但是我有高科技啊，它会形成人们到访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所以我说，一个好的旅游目的地，可常态化的、可持续的需求、升级的需求。第三一个呢，我们的项目上，还是那句话，游客要的不仅仅是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也有生生不息的未来生活。我们很多项目做下来以后，就是仿古的街、仿古的城，卖一些臭豆腐、炸鱿鱼，这个业态是很难以持续下去的。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尊重市场规律。有些文旅项目，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经营不下去了，你就要转型。比如说我们北京的同仁医院，原来有个挨着这个同仁医院边上有个雅士金廊酒店，后来就改成了住院部，就改成住院的病房。你说它对还是不对呢？你从一个酒店来说是生命没有了，对吧？一个商业酒店的商业项目没有了，但是这种楼宇的价值它又重新唤醒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过去在城市边缘的一些项目可能变成在城市中心了，就不适应城市的发展了。这些项目在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把它变成我们的城市的文化体验空间和旅游的消费场景。比如说我们亮马河分清水岸啊，这样的项目，过去我可能是一个排洪泄洪的一个水利工程，那后来变成景观工程，现在又变成一个体验空间，所以很多年轻人会去打卡，甚至在那个网红桥底下去求婚，对吧？那都变成一个
6: 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一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7: 对，就是经济学家确实对中国经济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非常感兴趣，试图呢在理论上能够找到一些解释的这个路径啊。

但是呢，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所以这些解释呢，其实都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就是啊，这些东西发生在中国，可是中国是什么样的，他们并没有去讨论，对吧？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的今天取得的成就要有一个更加深入的、更加深刻的一种理解呢，我觉得必须要回到。

0: 这个时代的变迁，对吧？各种挑战，那他能够一直这个整个这个大一统国家没有瓦解啊，即便在短暂的朝代有过分裂，但是很快又能够整合在一起，我想这个肯定不是偶然的。
1: 我们说经济学嘛，无非一个是总结规律嘛，一个是能够预测未来，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管理者、企业家去提供更好的一种工具性的帮助。
0: 是，
1: 也期待张院长你后面更多的研究成果啊，在沿着这个一个新的这么一个选题方向，更多的能够给到我们的这个社会跟国家。
0: 啊，那一定一定。
2: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

0: 其实就是一个仓位分配啊。假如说它还有更加极端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假如说沪指这一波低点它是要去探前低那个3674区的，那么是不是还有足够的空余的仓位可以去做这样一个分批低吸的一个动作？所以现在肯定是偏左侧，那我们更多就是要做好这个仓位控制，仓位控制第一。那右侧因为现在没有走出来嘛，那肯定是不能去做判断。
1: 嗯，那你的右侧的标准是什么？
0: 就我认为啊，就是至少是要有个中大阳线，而且呢是要站稳这个3860到3880这个区域的。这个区域呢其实是之前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 A 股的这个大的箱体的一个中轴，就上沿是3910点，下沿是这个3800点左右吧，就当时是一个大的，从去年8月份开始到今年啊，就是一个大箱体的中轴附近，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走出来的。
1: 嗯，好，那就是需要一根放量的阳线站稳这个关键的点位，确认进入右侧之后大家再逢低进场，是吧？啊，就这个地方先不盲目的比如说是不是判断市场已经止跌企稳开启反弹了。那我们来听听杨勇怎么判断当下的市场。
2: 嗯，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调整是进入到一个尾声阶段啊，但这个尾声不是说马上就会出现有力度反弹，这个有可能我觉得就是7月份还有最后两个交易日啊，最后两个这一段时间的话呢，这个短期有一些重大的事件还不太确定。第一个呢就是外围市场还没有明显止跌迹象，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今晚有这个议息会议，包括美股那个主要的科技股他们的这个业绩报告，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检验周期。所以我觉得就是短线来说的话呢，可能本周不一定会出现有力度的反弹，但是8月份的话，8月初我认为这个大概率可能会有反弹的一些这个情况出现。因为有几个比较有利的一个信号，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两融，其实今年的话两融的高点是出现在7月1号啊，到目前为止7月1号到现在的话刚好快一个月过去了，这个7月1号到7月20号基本上是连续这个3周左右都是连续下滑的，就是这个两融的一个余额都下滑了。然后在最后这个就是7月20号到现在呢有3个交易日，其中这个在本周一是有过单日100亿的这样一个融资余额的一个上升的啊。那今天的情况可能还不知道，但是我认为就是说至少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的话，两融余额经过一个有力度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回落之后，应该也是到了一个尾声阶段。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的这个就是市场稳市场的一个力量，通过 ETF 的一个增持的力度还是挺强的。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科创和这个创业板这个增持都是在100亿以上啊。然后本月的话基本上是在如果算上今天的话，我觉得是接近5000亿的这样一个规模。这个相比最近这几年单月的一个增持的力度也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这一块对于稳定市场我认为也是会起到一定的作用。第三点呢就是最近两个交易日，就是昨天和今天连续2天出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赚钱效应是有回升的，也就是虽然指数表现不好，但是这个涨跌停的这个涨的一个加速，那么相比5月份6月份都有明显的回升，这个就代表了大多数的一个这个持仓其实他们的一个整个赚钱效应是在回升，这个也对于整个市场的稳定情绪方面我认为也是会有利。包括最近我们也看到了港股，其实港股走的是相对比较好的啊，恒生科技恒生互联网这些其实都是在反弹。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经过一个月的一个杀跌，那我们看到个股层面那些硬件资产普遍跌幅都在30%到，
3: 需要有新的趋势。因为你在这轮调整过程完之后，你老的趋势就是今年上半年的那个趋势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所以如果科技方向找不到能够让市场这个重新对于像人工智能这些新的叙事的这个逻辑出现的话，那科技这个板块做完超跌反弹以后，它肯定还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消化它的筹码结构的啊，直接 V 上去的概率是比较小的。那么在科技板块退出来的资金，它要去寻找一些低位的方向呢，它需要有一些契机，或者说它需要有些这个气口。那么从目前来看，结合目前已经披露出来的中报，能够看出来有气口的只有红利，其他的消费行业、周期性行业。

0: 行业等等，你从中报的角度上来说都很难看到它在下半年能够有持续增长的这个动力。那只有比方说从分红的角度上来说，因为我们有长由以险资为代表的长期资本、耐心资本，那他们更多的会去不断的配置红利。那在配置红利的过程当中啊，你只要年化有5%，是吧？然后如果我现在像央行的这两个这个对针对股市的借贷工具，现在给到的政策利率又很低啊，差不多只有2%左右，那它可以用5%的分红去套着2%的利率成本，它有这样的一种动力可以去做这件事情。那可能有些资金会去选择在红利上加大配置，但是在红利上加大配置并不能够能把指数往上推，因为目前跟指数共振的，即便是跟上证指数共振的，它也不是红利策略，它还是会以科技的方向为主。所以现在就要么就是在 A 股当中可能就是红利，如果科技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重新这个回到主线方向，另外一个就是看港股当中的这些就所谓的互联网大厂的以腾讯阿里为代表的这一轮修复的这个行情。
1: 嗯，好，那稍后回来我们来说说操作。在低位的方向当中啊，反复的轮动，终于在今天已经轮动到了大消费这个方向。前期大消费异动过，但更多集中在白酒。那今天整个消费板块是一个全面的扩散，食品、饮料、乳业等等都有表现。那我们一会儿来听听三位嘉宾对大家在操作上的建议。那我们的网友朋友们也可以在互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请出郑林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看法。郑林，你好。
2: 好的，也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有看头加油时刻。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可以说是跌宕起伏，但盘面当中依旧有分化。那么前期持续调整的一些消费方向表现活跃，而科技呢则陷入了持续的调整过程当中。尾盘虽然似乎有止跌企稳的迹象啊，那么接下来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去博弈科技的反弹，还是说去布局消费的复苏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题板。其实我们会发现啊，海外资金已经率先做出了选择。大家可以先看左边这张图，这张是费城半导体指数近期的走势，一路下跌。再看右边这张图，这是全球消费龙头可口可乐的近期走势，昨天盘中一度创了新高。而在这一涨一跌之间，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海外资金已经部分从高杠杆的芯片方向转向业绩承压能力更强、现金流更为稳定的一些传统消费方向了。而
3: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选股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4: 九方。
5: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好，欢迎回来，接着了解一下最强风口还有联板高标。我们先来看联板高标，那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尤其
1: 一个是要等这个基本面啊慢慢好转，那这个周期会非常的长，而且很煎熬。另外一种呢，就是有没有可能会有一些目前还没有落地的政策预期，这个也是可以把它带起来的，就像924这种行情，就是因为政策可以把这个市场的预期先提起来啊。然后现在来看的话，因为上半年这个消费的一些补贴的一些退坡啊，那确实消费板块也整个基本面表现都不是很好。然后到现在为止的话呢，就是一方面政策预期呢，我认为下半年是会存在的，这个有可能会把消费板块整体估值往上提一提，但是高度也是有限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消费品种跌了很多年，从21年、22年跌到现在已经是这个5、6年了这样一个时间。那么到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认为有些龙头品种，比如说家电龙头，刚刚说的乳业龙头，包括白酒龙头，那这个消费的这些龙头品种的话呢，它有一点什么呢？就是虽然说它的基本面目前来说，我认为港股是不论从指数层面还是恒生科技、恒生互联网这两个方向来看的话，都是有空间、有机会的。

0: 好，周中也说说吧。AI 应用这两天其实也在应用里面轮动，不管是机器人也好，脑机接口也好，包括今天的游戏，甚至是我们港股的互联网的这些平台型的龙头公司，你怎么看这个方向的持续性？
1: 从 AI 应用的角度上来说，其实它现在还是主要基于它原来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属性，而真的从 AI 的赋能的这个上来看，其实现在还没有看到哪个下游的应用的行业呈现出了一种所谓叫颠覆原有行业商业模式的这种应用的场景。如果出现了，那其实现在 AI 硬件的叙事逻辑也就不会变成可能大家对于它未来的资本开支的强度能不能够延续的这种质疑。因为现在对于 AI 硬件的资本开支的强度能不能够延续的主要的质疑，就是你不能形成闭环，就是你上面一直在堆硬件，但是你下游的应用迟迟不能落地，那你的整个闭环就不能够形成。现在市场主要是质疑的是这方面的因素，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现在 AI 应用就真正的 AI 应用落地的场景也是非常的少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原有的这些偏这个有一定消费属性的方向，它会做一个再均衡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现在首要的还是想办法，如果后面科技板块有超跌反弹，那么首先还是要做好科技板块内部的超跌反弹的一些方向选择，或者说做一个再梳理。那从科技板块的整个就是内部的超跌反弹上来说的话，就是

0: 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
2: 要扩大文体旅游消费，优化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审批管理，实施冰雪旅游提升计划，发展游轮游艇、房车露营等休闲消费，深化商旅文体建融合，打造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新场景。此外，十五五规划纲要还提出，要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错峰休假，探索推行中小学生春秋假等一系列促进文旅消费的具体举措。
3: 2026年呢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您怎么评估文化旅游产业在我们实现整个“十五五”相关的经济目标，比如提振消费、经济增长、服务业的提质升级等等，它的作用和地位？
4: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可以说我国的旅游业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理性繁荣的新周期和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国内的出游人数2025年已经达到65.22亿人次，接近1.5亿的这个出境旅游人次，我们的国民出游率已经达到了4.5次，就老百姓可能一个季度要出去玩一次。同时呢，文化和旅游对国民经济的贡献都超过了4%，甚至接近5%了。那可以说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地位已经逐步得到稳固。旅游业拉动的直接就业人数2870万人次，大量的数据表明
3: 的建设依然是我们投资的重点的抓手。您怎么看？

0: Hello everyone. A good morning starts with a climb. Let's go up the mountain.
1: You'll never guess there's a hill by the Wangpu.
2: 欢迎沈总。那我们大概在北京时间19:25左右进入。
3: 你看现在，这是我的认知，就是，老登谷方向目前按照宏观逻辑来推演，可能还是按照我的认知，可能更多的还是野百合也有春天，就是我认为他们的持续高度反弹高度应该不大，不会由于很高。那么很多标的目前很多板块其实它的轮动节奏是非常快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天是食品饮料，那么前两天肯定是老机接口，还有今天的游戏板块，还有今天的很多个突然，还有今天那个教育啊，教培行业，所以它的轮动节奏是非常快的。但总体上我认为这种格局还会延续，还会延续的原因又要回到科技端了。回到科技端，就是目前我认为二三四线的很多标的一口气杀跌50%-60%之后，我认为主要的风险短期已经释放比较完了，但是一些传统的，但是连续3个月增速是下滑的，它的消费数据也是一样的，还表现出一定的稳健性，但是明显也是带有一丝疲软和疲惫的。在目前这种宏观分析格局下，加息的逻辑无人不成立的，所以最快的美联储加息大概率也要等到今年9月份。当然我预计今天晚上美联储大概是维持利率不变，然后凯文沃什对后市的展望和表态，对于通胀的态度，他可能发表一个偏鹰派言论的观点，大概我认为是今天晚上这个是概率是最高的。所以大家我认为短期不要过多的去担忧啊美联储加息对整个啊金融资产的冲击。
2: 其实从今天盘面上我们看到，就是消费今天有不错的一个表现，一会儿我们在行业风向当中会做进一步的一个阐述。我们还看到券商午后发力了，这个算一个信号吗？大家怎么看这个券商今天在午后的异动？
3: 目前券商板块总体而言表现都是比较强势的。第一个呢，大家都认为在牛市里面买券商会比较好，但是目前可以我认为目前位置的券商在我眼里就是怎么说呢，没有太多的投资价值。我一直对券商的观

0: 点是实行的，所以目前它总体比较呈现的格局是啊超跌反弹的一种格局。第二个是估值的适当修复，估值的适当修复。那么我刚刚其实已经在前面讲过了，目前消费板块的逻辑呢，比如说有些行业，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在上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点评过乳业行业。我认为乳业行业它的最惨淡的时候应该是在去年的四季度啊，所以现在今年的整个乳业行业包括奶制品，它的行业基本上出现了一个温和复苏的一种迹象，这是我上周三做节目的原话。那么本周乳品板块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它其实它的上涨的连续性和持续性，或者我们叫逻辑性确定性，还是目前整个投资圈里面还是持不确定或观望的态度居多。我们以两个核心板块为例，比如说白酒，那么大家可能对整个白酒的行业，目前我们给的观点就是看两头去中间。什么意思呢？要么你看好最顶端的，你就看好茅台，那么这种长期的品牌溢价、长期良好的基本面情况、高分红的情况，那么可能值得中长期关注和投资。另外就是从实体目前从消费的情况来看，可能一些必选消费品它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可选消费品它面临比较高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于白酒而言，你可以发现整个今年以来，包括从去年到现在，整个定价在100到300之间的一个偏中低端的白酒销售还是不错的，但是差的非常差的一个情况。然后从2024年整个行业才逐步缓过气来，那么这两年大家可以关注得到，因为我有小孩，经常可能打电话给我，你小孩需要参加培训吗？需要报什么班吗？从今年以来这种电话特别多啊。所以整个教培行业呢，目前相对还是在相对比较底部，包括公务员和企事业单位的培训，就是成人教育培训这一块和儿童辅导这一块，虽然说它行业增长我看不到很高的增长空间，但是前两年的重大事情整个行业洗牌，就是整个清洗的是比较干净的，留下来的公司基本上都能在目前存量市场的蛋糕里面，它可能会能够分得一杯羹，能够保持稳定的一个增长。然后这个行业过去是有极端的变化，到目前才刚刚企稳，那么中期呢，你不说有很大的潜力，但是逢低适当参与，我等一等。
1: 好的，那非常感谢赵琦对短期市场的评述。那稍后呢，将进入的是相约星期三的基金时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汇添富的基金经理沈若雨，跟我们将聚焦的是集成电路行业。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好，欢迎回来，又到了相约星期三基金时间了。那本节目呢是由
1: 基本上至少是看到明年的年底，其实整体的这个行业景气度都会不错的。然后结合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整个指数的一个估值的情况，其实我们看国证半导体指数或者说是科创芯片的指数，基本上现在的估值呢是在历史均值的一倍标准差和均值之间。那短期来说呢，我们觉得虽然市场可能有一些波动，但是我们对于整体行业的发展，包括未来整个行业的一个增长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其实短期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呢，是在上半年出现急速上扬之后，最近市场是处在一个压力调整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今天呢是就行业的发展跟大家做行业的这个解析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会说集成电路我们可能会分几块几个关键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设备，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先进封装，包括我们这个工艺啊，可能我们会分这几个关键词来说啊。就先进这设备这一块儿，我们看到上游

0: 就是整体的订单非常的满，还有就是上游零部件也出现一个量价齐升的情况。从现在来看，我们和就是整个的整机设备相比啊，就是我们零部件的整体国产替代的难度，包括未来的发展情况怎么样，能不能跟大家就这个关键词做一下这个行业分析？
1: 好的。其实我们看，就整体的半导体设备，其实国产化的进度是在不断推进，而且是在加快的。这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是打开了半导体零部件的这个未来的市场空间。那我们看，其实整个行业的统计，基本上在2025年，国内的这个半导体零部件的市场需求大概是500亿左右。然后根据一些第三方机构的这个预计，可能到2030年，这个市场规模会到来到1000亿，也就是说，未来5年，整个半导体零部件国产化的这个需求可能会保持在20%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增速，其实是一个长坡厚雪的一个赛道。那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在整个半导体零部件里面，如果我们去看全球的这个半导体零部件厂商，到底在哪些环节是可能出现相对比较大体量的公司？其实我们看到有几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陶瓷的零部件。第二个呢，就是像射频电源；第三个呢，就是像一些气体和液体的传输系统。其实，在这几个环节，往往是能够出现相对技术壁垒比较高，然后说市值体量比较大的零部件公司的这些方向。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目前比较看好的这些方向。然后结合到就是现在行业的状态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全球的半导体已经进入到一个全面扩产的一阶段，不管是海外的还是国内的这个晶圆厂，都是在大幅的增加资本开支，在应对下游非常旺盛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这也导致了说对于上游这个半导体设备和零部件拉货的这个拉升其实是非常猛烈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最近其实包括像这些零部件，像陶瓷零部件，包括像阀门啊这些零部件，基本上都已经实现了20%的这个价格的涨幅。这个从侧面来说，也可以反映说整体的半导体零部件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景气上行的一个周期。我们对于后面其实整个半导体零部件的这个市场的发展也是非常有信心的。
0: 嗯，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半导体的这个零部件这一块啊。那我们看到，在未来2-3年啊，大家非常想知道，在这个细分的产业链当中啊，哪些它的技术，哪些方向，它的自主可控的发展的这种状态会更好一些，比如说课时啊，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量测啊，到底哪一部分的环节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嗯，
1: 是的，其实在整个半导体的设备环节呢，其实我们看，在每个环节它的国产化的进度可能是

0: 而且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芯片的这个架构从FinFET 的这个架构来到 GAA 架构之后呢，其实对应的就是原子级的这个工艺的道数可能会从原来的10道工艺变到500道的这个工艺，所以这个也就导致了说未来就是随着这制程越来越先进，到了2纳米、3纳米、2纳米之后呢，其实这原子级的这个工艺其实用的是会非常多的，所以对应的就是说我们这个 ALD 原子沉积的这个设备其实这个需求是非常多的。这里面其实包括 ALD 呢，其实又分为 PEALD 包括另外一种 ALD。 其实像 PEALD 呢，就是目前我们国内的这个半导体设备厂商，它其实相对来说国产化验证的进度是比较快的这个方向。那未来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比如说在7纳米或者7纳米以下这个节点，这个 ALD 的国产化的设备能够快速的去进行放量。这个呢，其实也是能够弥补我们国内就是先进制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刚才看到有人问说，就是ALD 原子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市场当中也有对应的一些标的啊，在市场这一段波动过程当中啊有不错的表现，可能就是您说的它是在整个前沿技术当中是比较受关注的。那还有一个词儿叫混合键合啊，刚才有人问了，混合键合也属于我们这个前沿技术是吗？
0: 是的。对，混合键合呢其实是另一个技术分支，就是总体上来说呢，就混合键合应用的领域包括像未来这个 HBM， 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就是 AI 的 GPU 跟 GPU 搭配的这个 HBM 的芯片，可能在HBM4E 或者 HBM5 的时候需求其实是产生了一个全方位的拉动，就包括了像 GPU 啊 CPU 啊，包括像一些交换机的芯片啊，包括与之配套的一些比如说电源管理啊，包括像一些功率的这些芯片，其实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需求的拉动。所以其实在这个方向上面，我们觉得是对应到投资端，它其实是当期业绩增速最快，然后也是能够去看今年明年的这个估值的，然后业绩能够持续兑现的一个板块。我们觉得是半导体目前投资主线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提到，就是说整体这个半导体的自主可控的这个方向，其实我们觉得这个方向呢相对来说它的持久性会更强，因为其实从长期我们国家这个规划来看呢，其实半导体
2: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连猫咪都知道找个舒服的地方。你呢？找到了你的投资安乐窝吗？想要投资变得简单又有趣，让有看头帮你搞定。交流观点，碰撞思想火花，操作分享，学习高手策略，实时数据，把握市场动态。更有专业课程助您投资进阶，所以别让赚钱那么累，学投资找窍门就上有看头，即刻登录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吧。
3: 躺轮动家具分化愈演愈烈，追涨杀跌为何总是慢半拍？面对波谲云诡的结构性行情，您需要一位能用理工科思维穿透产业的领航者。有看头人气嘉宾许可最新年课重磅上线。
4: 大家好，我是许可，欢迎来到我的2026到2027年年度课程，深耕结构性行情，构筑稳健资产配置格局。
3: 许可，爱建证券资深投顾，德国鲁尔波鸿大学材料化学博士，从世界500强巴斯夫的研发一线到信达证券的化工首席，带着这份产业加金融的双重视野，让他不仅能看懂财报，更能看透产业趋势，于源头处精准排雷，在迷雾中率先洞悉拐点。
4: 我的课程将聚焦红利、重组、科技三大黄金赛道，帮您有效剥离市场噪音，重构您的投资底层逻辑。每个交易日，我会用15到30分钟时间，巧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手把手帮您打造一个能够穿越牛熊的稳健投资组合。
3: 凡是购买年课的用户，将赠送2场闭门直播。扫描二维码，下载有看头 APP， 订阅许可2026到2027年度课程，做一名理性的长期主义者。上有看头，让投资更有看头。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

那么所以说我们要设计机器人呢，也需要就是肢体加灵魂这个构架。那么什么是灵魂呢？因为很复杂，从科学角度讲呢，它也就是性格加知识这两大块。

0: 那这个在机器人上怎么体现？怎么通过设计实感的体现？
1: 柏拉图在2000多年前就说人的行为有三个来源。
0: 嗯，
1: 第一个是本能的激情，情绪化的来自于心脏，还有一个理智来自于大脑。实际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三个方式来设计机器人，就是你比如说我这手一碰着桌子，我马上有力觉，我会把手拿起来，这就是条件反射的方式来实现的。那这个就是这机器人，比如说腿踢到一个楼梯上，我马上能够拿回来再改变行为，这个是最有用的，叫本能的行为。还有一个呢，情绪化的，就机器人积极和不积极，比如说速度体现，我快还是慢。那比如说你喊他，他很快就来，或者他慢慢悠悠来，那这个就是情绪。还有一个就是精准的动作，这个不是学的，这必须得是用数学和力学的方法去构建它这个体制，这个模型来实现。就是你不能模糊，必须得精准。
0: 嗯，
1: 那么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灵魂的构架。
0: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哈，这个机器人积极还是不积极，灵敏还是不灵敏，它对于外界的反应，它是不是有个更积极的互动，这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灵魂当中的性格的部分？
1: 这都是灵魂的组的一部分。对对，比如说性格，
0: 这个是通过可以
1: 设计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碰这个机器人，它就往后躲，你碰到墙角的时候它就不动了，那这是好脾气的。如果你碰到一定程度它就反击你，那就是中间出现这个就是有中性脾气了。有好有坏，但还有一种，你一碰我马上打你，那这暴脾气，这就性格的设计。比如说我是一个保安机器人，那你根据你的表现，如果你是抢劫的，那他可能就是他也是暴力，但是你是好人，他也可能是温和的。这种性格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设计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学习来的。因为学习你很难判断它是好脾气坏脾气，什么时候用，这是非常复杂的。
0: 其实您也说过一个非常犀利的观点，您说机器

0: 机器人的智能不是教会的，而是设计出来的，为什么？
1: 因为人就是这个智力是从哪来的，这个智能是从哪来的，我们自己说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设计机器人，你也说不清楚，那你就无法出现高智能的装备。所以一定要走设计这条道路，也就是你赋予它的性，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
0: 就是六足不需要腰，但是它可以很稳定
1: 啊。对，
0: 而四足理论上应该有，
1: 应该有腰。
0: 您其实一直在寻找从我的设计和制造成本来说一个更极简的办法来去满足这样的这个任务。
1: 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是极致的复杂，就是这是达芬奇说的一句话，你真正的就是工程师应该追求简单，不能追求复杂去。你越设计越复杂，那肯定它可靠性会差，成本也会高。就最后实用性就会差的。
0: 所以当时基于这样的一个探索的过程，最后您确定了六足机器人。
1: 所以六足后来为什么出这么多产品呢？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滑雪，
0: 对，我看冰壶的
1: 冰壶
0: 滑雪的
1: 导航
0: 的
1: 还有
0: 冬月。

0: 这个冰壶不是随便打的，第一步要推出去，第二步呢要滑出去，第三步要转起来，最后出去，然后你也管不了它了，它就自己滑到那个位置。就是当时科技部领导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只要6次打1次就行，
1: 超预期完成。
0: 哎，后来我们6次6中，那全世界都很惊讶。说是中国机器人打冰壶100发100中，
1: 百发百中，
0: 45米远，人设计的就是它的智能。
1: 嗯，
0: 比如视觉，我测得准，我用激光这些东西测对面颜色，我们可以变出来，就是敌友能变出来。

0: 机器人功能的定义的，叫 GF 集，一个集合。一个集合是一个数学，这个数学是由我自己定义，自己去建立它的这个运算法则，最后出现设计的逻辑，是这个原因。因为啥国际上看重这个呢？是你创造了一门数学，这个数学能解决机构学这个设计的一个问题。
1: 我完全根据任务来从零开始原创，
0: 这就是体现人的智慧的地方。如果是仿造的话，就不要智慧了，你就学习就行。学习就是一种仿造的方式。

来，先喝点汤吧。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是可能性很小，甚至是不可能的。那么首先我们先定性于3741点这个位置，从我的角度来说，跟我们去年2025年这个低点3040，我认为是同样的。那么接下来市场就是等时间，因为调整它本身就有时间和空间。我偏向于周五到下周一，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卡点，时空到位，必会迎来反弹。另外一个，从整个环境的角度来说，今天韩国股市是大跌的，但是我们不跟了，我们有点像脱棉了。
1: 对，
0: 因为他们那里从9000多点跌到今天最低5200多点，也是调整了40%不到，30几，因为他们是带杠杆的。我们这一波实际上你看，老登股带杠杆吗？没有啊。你包括这样，我们说全 A 中位指数今年跌了36%，60%的股票回到924附近，所以说上证的角度就在往下，空间有限，包括上证50和沪深300目前的估值都是在历史相对的低位，所以上证先锚定这个位置就是26年的一个低点，接下来上证这一波是做波段，波段上涨不是做反抽，这个你要理解。波段反弹它是有时间和空间的，至少说上证啊，在下一周我认为就会往年线上方去攻坚啊，这是我们对上证。那么对双创指数来说，这一波调整的幅度也是很大的，所以今年你看啊，老登、中登、小登都跌的。那么这一波科创为什么跌得这么猛？主要是外面的催化，对吧？另外一个赚多了，对吧？很多票都涨了多少？5倍、10倍。那么你现在回下来，我认为也是正常的呀。所以从双创的角度来说，今天我看了位置了，是创作新低的。
1: 对，
0: 我们认为这就是所谓我们说二次探底。二次探底实际上很清楚，一个什么做双底，不破前低；一个什么破前低，叫不破不裂，对吧？破底翻嘛，破底翻的信号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偏向于今天双创这一把基本上也差不多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还要等2天？我们就等的整个

0: 海外的这些大厂半年报、财报嘛。因为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一个是资本开支，包括啊前两天有一家出了现金流为负了，大家很担心啊。所以这一波调整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随着时间已经进入尾声了。另外一个，最近的油价冲上去又回下来了，所以从各个时间卡位点，我认为反弹一触就发。那么这里呢，实际上是有区分的，对反弹抓什么品种、什么方向，我认为在这波反弹它弹性最好。另外这两天市场有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科技，就是多数的科技都是40%，多的是70%，多的是百分之，以前一波大的调整啊，不过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偏向于这里很多票会有20%的修复，就从最低点到它反弹修复估计有20%。所以说现在很多票是在年线，特别是一些从高位上来已经跌了60%-70%，整个基本面没有变，这一波杀的是情绪，并不是杀的基本面。你我看了一下，很多中报都是大幅预增的，这一波也啊调整了非常多。我认为这个实际上就是有点情绪啊，过分的一种啊杀跌，然后造成目前它的一个调整。所以我偏向于，后面如果是强，
1: 那接下来的话，这个会出现这个。这个几天的这种这个报复性的反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这个事情，但是能否出现这个持续性的这种上攻，这样的话可能还是有待去考量的。像此前的话，这个M 头形成向下跌破的过程中，有跟大家去提了一点啊，就是如果说是往下面去预攻空间，就是上方 M 头往下面去翻一倍箱体啊，其实刚好也就是在前面的这个4月的低点附近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今天去看的话，其实今天又创了新低啊。那其前面的这个低点来说的话，空间来说的话，也已经这个非常小了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的话，像这个此前在科技个股普遍调整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比如说国产链条呀、很多的一些这个强势龙头的话，还依然维持一个相对高位去做一个震荡。那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这种补跌啊，一般来说的话，也是这个进入到这个调整的这个尾声的一个信号之一啊。那如果说是想去新开仓，像新这个去做一些这个布局的，我个人觉得的话，这个偏稳健的投资最好还是等右侧信号出来之后的话再去做，可能会更好一些吧。啊，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个市场整体的一个情绪来说的话还是非常不错啊。今天个股的话是有4000多家上涨啊，这个短漏度的话也是达到了这个77%，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高的一个状态啊。那可能的话，在这个明后天的话，会有部分个股吧啊，可能会稍微这个出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当然这个调整幅度不一定会很大啊。最核心的，我们可以看到中期漏度目前来说的话还在这个提升，也就代表的话，最近这段时间已经有很多的个股中期趋势是逐步出现企稳。其实这个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段时间科技方向还是在调整，那这一类型的这个出现中期企稳的，更多的还是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所以说我们去做的话，如果说偏稳健的投资者吧，更多的还是去把握到这个此前有过充分调整，目前来说在右侧逐步出现这种趋势企稳的这种个股再去做跟踪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2: 好的啊，那么的确最近的节奏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不要去做追涨杀跌啊，如果一旦个股超4000家公司上涨的时候呢，第二天可能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分化啊。况且今天凌晨还有一些的会议，所以对于明天市场当中一种节奏，我们尽量还是做好不做追涨杀跌，做追跌杀涨的这样一种操作。好的，朱金感谢。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板块的环节，那还要请出老牛，因为这个地方呢，我要代表大家向老牛提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其实就是大家发现最近市场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短期为大家分析市场走势的嘉宾，我们请到的是私募基金经理赵琦，欢迎您。今天呢又到了星期三，是我们相约星期三的基金时间。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汇添富基金的基金经理沈若雨先生，欢迎沈总。那我们大概在北京时间19:25左右进入我们的基金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聚焦集成电路板块。好，现在我们还是来首先回顾今天市场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走出剧烈震荡的行情。

0: 好，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公司与行业。今天呢，我们看到大消费板块是走势比较强。那盘面上呢，像乳业、食品、零售这些消费股都是逆势走强的，像欢乐家、李子园，还有国光连锁都是涨停。那多家机构判断呢，板块形成三重底部共振，那机构持仓呢处于低位，估值回落历史的底部区间，那前期悲观预期呢充分被释放。我们说进入到战略布局阶段，是不是有这个说法啊？这是刚才我们说机构给出的一些观点。从今天的大消费板块来看呢，有不少的投资者也在问，它是短期资金避险轮动呢，还是在这儿确实迎来了行业反转？我们来问问赵喜。
1: 我给的观点，我先说，按照我的老规矩，我先说结论。我认为目前消费股在这个位置的表现，主要是由于第一个是过度超跌，过度被压制，所以目前它总体表呈现的格局是超跌反弹的一种格局。第二个是估值的适当修复，